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系列报道《我的城市我的家》，今天我们来听第二篇，浙江渔村推开门见世界。上半年江苏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超2万亿元，增量居全国第一。市区市场趋于饱和，无高温天气。今天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东北部的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今天淮北地区的最高温度在33度，东南部地区达到37度，其他地区呢是在36度左右。你看这个热和雨一点都不矛盾，就是不同的天气系统控制下的区域，有的时候很近，但是它的天气表现完全不一样。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25度，最高36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26到35度。后天是多云有时阴。
2: 地里蹲了整整一个下午，看萝卜的根怎么扎进土里，叶子怎么舒展。同一双手从前把山石敲碎了换生存，如今在对自然的领悟中发现美。
3: 以前我是矿山上卖石头的，我现在仍在石上卖石头呀。之前卖石头污染环境，现在卖的是艺术文化。
2: 从靠山吃山，打开的是家门，修复的是山体，激活的是人心。村集体收入从归零涨到1722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74800元，每年超过一
4: 工具、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推动各类正银产品增量扩面。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5篇大文章领域新增贷款占各项新增贷款的比重超过68%，相关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超45%。
1: 从跑省城到家门口，江苏省肿瘤医院和东台市人民医院共建的联合病房正式落地运行之后，一张转诊单不仅免去了奔波之苦，也见证了联合病房打通肿瘤患者全周期管理、分级诊疗，让肿瘤患者有序流动的全新实践。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5: 76岁的患者刘阿姨老家东台市富安镇，今年2月份发现右乳肿块，被确诊为乳腺癌。因为肿块较大，伴有转移，暂时无法手术。江苏省肿瘤医院为她拟定了先化疗再择机手术的方案。刘阿姨的儿子告诉记者。

0: 依法从严惩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交易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
2: 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得到新提高，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夯实更加坚实的社会稳定根基。
0: 昨天早上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昨天成功发射的5颗卫星分属不同的客户，尺寸、重量、接口各不相同。利遥一号遥15运载火箭是怎么样同时满足这么多需求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它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总质量超16吨。此次任务有一个特殊挑战，5颗卫星功能各不相同，每颗卫星的尺寸、重量和分离要求都不一样，要在一次发射中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的需求，这样的难度在拼车发射中并不多见。
4: 惰性分离时，既要保证进场不碰撞，又要保证原厂的足够安全距离。我们团队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卫星支架，配合模块化的星舰电接口，实现卫星在整流罩内的合理布局，通过星舰分离时序与调资控制。
5: 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大雨小雨，晴晴雨雨，到处都是湿漉漉，屋子里一股霉味，墙角发黑，被子也是潮乎乎。如果您家也是这样，赶紧用上牛皮凉席，透气防潮，温润不凉，身子底下超级干爽。999加30元，1029就可以到手一床头层牛皮凉席啦！赶紧拨打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银江南京选”自助下单。
7: 你见过恐龙吗？
8: 没有。
7: 你吃过恐龙蛋吗？
8: 恐龙蛋，
7: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9: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0: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专治睡眠健康的这个美善城18周年庆的一个福利活动。现在这个活动呢非常的优惠。

0: 是重庆武隆，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也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价格呢也非常的优惠，你可以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中间菜单栏去寻找到这个项目。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无锡的毛先生。毛先生你好。
5: 你好。
4: 嗯，你好，请讲。
5: 那个我是首先先感谢你们广电总台的连线啊。
4: 嗯，您说。
5: 那个我是看了你们上一期关于就是我们五洲国际那个工业博览城的一个那个就更名费收取更名费的事嘛，
4: 嗯，
5: 我觉得这个事情挺有触动，因为我们也碰上类似的问题，我们也是这里的商户嘛。
4: 您是五洲国际博览城的商户是吧？
5: 对对。
4: 啊，您是做什么经营的？
5: 我们做的是普通的机械五金类、系统元件一类的。
4: 好，那您现在遇到是什么样的同类问题吗？
5: 因为上次我看了你们那一期的节目，哎，我觉得挺好，因为它这里面呢，我当初在买这个商铺的时候呢，根据它的合同协议呢，我们是交了房款，后来再根据它的要求再交那个，就是那个租三年的一个那个就是租金嘛，交了3万嘛。
4: 您是买了商铺对不对？还是租的商铺？
5: 我们是买的商铺，但是根据他开发商的要求，我们前三年要去问他租的。
4: 啊，就是前三年是属于租赁，后面就是你的产权，就不需要有租金了，对不对？
5: 啊，不是，是我，是买的自己买的那个商铺，但是按照他开发商的要求，前三年一定要问他租，要交3年的租金。
4: 嗯，那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5: 我交了，后来我们就根据协议，就是交了3万的租金嘛。
4: 嗯，
5: 在签订了一个租赁协议，那个租赁协议呢，在另外交了3000块钱的租赁保证金。
4: 租赁保证金。
5: 对对对。
4: 就是除了
5: 那个
4: 除了租金之外，要交3000的租赁保证金，是吧？
5: 对，这个租赁保证金，我们跟他这个开发商呢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合同的。
4: 嗯。
5: 这个呢，按照合同的要求就是，租赁保证金满的3年以后，再经过1年到第4年，他就是要无条件、无利息的支付返还给我们的。
4: 第4年再把这个租金再返还给你，
5: 就退给我们，就是要退给我们这个租赁保证金。
4: 嗯，好，
5: 租赁保证金，
4: 租赁保证金。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5: 那我就说，他这个满的时间很久很久了，我们过了就是租金租赁3年加上满1年以后4年以后，我们就陆续就一直去要嘛。
4: 嗯，
5: 要么他们的市场方，包括是我们这种市场，他的管理员，他是以种种的理由就退了，他就不给你。
4: 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租了满3年的时间，到了第4年甚至更
5: 态度不是很好。
4: 嗯，
5: 他一开始是种种理由不退钱。
4: 嗯，
5: 第二个他就说

0: 我这个3000块钱质保，你马上可以赔给你转为什么市场诚信经营保证金了，所有意思。因为我说这没有这个事吧？我说你们有没有公示过？有没有到市场那个管理
1: 也就是
0: 监
1: 说，
0: 督
1: 你
0: 管理
1: 跟
0: 局
1: 市
0: 去
1: 场主管部
0: 公
1: 门
0: 布？
1: 有过一些反应和沟通，但其实没有得到实质的答复，对吧？
0: 哎，昨天我上午去过，所以后来我在那个群里那个聊天，我发现哎，上一期的也解决我们这个市场问题了嘛，所以我也打电话给你们。
1: 好，这个6000块钱第二笔费用，它到底是叫商业管理费呢，还是推广费？包括发票上是怎么描述的？
0: 发票上好像就叫商业管理费，但实际上它就是推广费，我们交的，他要的就是推
1: 就
0: 广
1: 是
0: 费。
1: 跟大家说的是推广费，但是发票上写的是企业管理服务商业管理费，是吧？
0: 哎，对
1: 好，
0: 对对
1: 那这样
0: 对对，
1: 稍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哈，我们也来一问究竟。那这样，我们跟毛先生视频连线就先这样。刚刚毛先生说了，哎呀，感谢我们节目组，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事情前期是有过报道的。今年4月21号，在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郑丰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当中，无锡的高女士反映，她在购置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市场内二手商铺办理物业信息变更之时，市场运营公司无锡五洲国际商业运营有限公司以变更系统信息为由，要求其缴纳2000元的更名费，同时提出了按照每年5000元的标准要缴纳推广费，而且明确表示啊，如果不缴纳更名费，否则不予办理信息的变更，不提供水电开通服务。我们节目播出之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了督办程序，督促指导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赶赴涉事现场，全面开展调查处置工作。省局二级巡视员万学群带队赴现场督办，实地推进问题的核查处置。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当时市场监管部门的检查情况。
2: 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节目后，他们立刻组织电子数据取证专家赶往该涉事公司进行调查和取证。推广费属于商铺业主委托市场运营方进行管理的费用，它包含在商业服务费之内。在新业主接手商铺之后，未与市场签订新的委托管理合同之前，该项费用不应该收取。此外，如果市场方要收取包含特约服务的更名费，则需业主提出申请，双方协商确定后才能收取。涉事公司单方面强制收取，已经涉嫌违反了江苏省价格条例的相关规定。
3: 关于更名费这一块的费用的话呢，这边呢暂时没有提供出相应的这个业主的一个申请，那我们初步判定是存在价格违法行为的，涉嫌这个强制或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
2: 目前，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涉事公司进行立案处理。在督办现场，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万学群表示，非住宅物业管理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收费标准要遵循公开、合理、质价相符的原则，并明码标价。他们将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并持续配合其他有关部门开展物业服务专项整治行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4: 收费项目、收费标准都要明明白白，在公开的场合要公示出来。我们将进一步举一反三，严肃查处物业服务收费各个环节存在的价格违法行为，进一步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此前，省市场监管部门关于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运营方违规收费问题督办情况，曾经作出过回复。结合报道内容和现场初步的调查情况，运营方公司涉嫌存在以下违规收费的问题，我们来梳理一下。首先是明码标价落实不到位，运营公司向商户收取相关费用时，没有按照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要求，对收费的项目、收费标准、收费内容等进行明确公示。第二是涉嫌强制收费，运营公司将缴纳更名费与办理物业信息变更、开通水电服务相挂钩，变相强制收费，侵害了商户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江苏省价格条例》《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经营者在提供服务过程当中，

0: 当遵循公开、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实行明码标价、清晰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内容，严禁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严禁实施强制收费等行为。无锡五洲国际商业运营有限公司相关收费行为已经涉嫌违反上述价格法律法规，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江苏省价格条例》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不当价格行为。无锡市市场监管局已依法对该公司涉嫌违规收费问题予以立案调查，后续将依法依规及时向社会公开处理结果。今天毛先生反映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的相关部门。好，我们尝试一下现场连线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价格与收费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朱科长。朱科长你好。
1: 哎，你好。
0: 您是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吧？
1: 哎，是的。
0: 我们前期对无锡市五洲国际博览城的收费问题我们也有过报道，您了解吗？
1: 哎，这个事情我了解的。
0: 好，我们编辑告诉我，就是您去督办的对吧？
1: 哎，
0: 好。那我想问问，就是我们当时这个督办的情况啊，对于这个费用的这个定性有没有立案调查的结果？就当初我们的报道
1: 啊，这个案子呢，就是当时呢就已经立案了，
0: 嗯，
1: 现在呢也在这个还在立案调查的过程当中。
0: 那我们当时商铺反映的更名费、推广费，我们现在能够认定它是违规收费吗？
1: 因为我们的这个案子没有这个按照法定的这个程序进行这个案审会的讨论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这个执法人员个人是没有办法对它进行直接的一个定性的。但是呢，这个市场方呢，现在他们也在进行自查自纠，然后更名费呢，据我了解，现在呢在进行一个逐步的一个清退过程当中。
0: 更名费是在清退过程当中是吧？
1: 对，是的。
0: 那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更名费不能收吗？不是不该收，现在才会清退吧？
1: 就我不能直接的这个，
0: 你只能告诉我一个结果是吧？
1: 对，我只能告诉你现在这个事实情况是什么样子。就是我现在是个人没有办法直接对它进行定性的。
0: 好，那这个推广费呢是目前是什么状态？刚刚我们讲的是更名费
1: 啊。对。
0: 推广费呢？
1: 推广费的话，我们也在跟省局在进行，我们也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调查了解相关的情况，也在跟各方的这个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核实过程中。
0: 好，那朱科长您跟我讲的就是目前我们前期反映的更名费和推广费应该更名费在清退当中，推广费还正在就是我们在立案定性，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是立案嘛，所以我们今天问的想了解到一个是立案的结果。
1: 立案的结果就是这个案子还在办理过程中。
0: 好的，那你看好。现在又来了一个新问题啊！今天这个毛先生跟我反映，我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城管编辑也跟你说了，说他呢其实是买了商铺，当时有合同约定吧，说要租一定的期限，要交保证金是3年，到第4年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保证金或者说叫租金吧，再返还给商户。但是现在，毛先生说了，这笔钱没有返还。另外呢，就是现在还在继续收的是推广费。虽然跟商户说是推广费，但是我们节目组看到了这个发票上面写的是管理服务商业管理费，收的是6000块钱，也是遭到了商户的这个质疑。这个也是好像是类似于你如果不交推广费，后续你很多的这个租户啊，很多的权益是不能得到保障的。那你看这个好像是老问题，又好像有新问题，今天我们是再次反映给你们。
1: 挺好的，也很感谢这个我们电视台对这个五洲国际以及对我们工作的一个监督。您看毛先生的方式用什么方式？
0: 好，毛先生再见吧。
1: 就是您看这样子，就是因为把他这个后
0: 回复吗？
1: 您看对。
0: 好，那这个回复时间要多久？
1: 我们尽快吧，我们对每一个工单都会非常认真的。
0: 就比如说按照咱们的工作流程，今天你现场接了啊，当然我们这个方式可能跟一般的这种诉求还有点不同，我就想跟您请教一下，今天我们现场反映给你们，按照你们工单处理多久会有回复？朱科长。

0: 哦，我问一下我们消保科的啊，您稍等一下。什么意思？你要转给消保科吗？
1: 啊，不是。
0: 我们节目在直播。我刚刚问的是办理的时限，正在连线的是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价格与收费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朱科长。朱科长在线吗？
1: 啊，我在的。好，这个问题按照你们工单处理，工作流程多久会有回复？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复杂。啊，对，我们这个接到工单之后呢，我们肯定会跟当事人进行一个，
0: 对，就是
1: 联系调查核实多久会有回复。如果说发现里面有违法行为，那我们会进行一个立案处理。然后立案的时间呢是15个工作日。如果说就是。
0: 问题比较复杂的，那会再延期15个工作日。然后具体的回答，因为还是要看我们这个有时候是案件结束了，然后案件它。那您现在分析了，我们把情况都摆出来了，您觉得这个事情复杂吗？
1: 我们还是要调查了解的，因为价格法上面的话，没有明确说这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他要具体来看的。
0: 所以我说，
1: 我们还是想要看一下。
0: 也能够很好的。

0: 市场来决定这个价格，那我觉得这双方应该是充分沟通，至少被收费一方要有知情权，要有选择权，这两项权利有没有赋予业主，今天我们打一个问号，对于此事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

0: 这个估计要不了，就是啊，现在七月份啊，八月份注销，大概在八月底九月初吧。
1: 八月底九月初，周先生，
0: 对，
2: 交了交了，为什么还要我回去呢？我耽误不起啊，我帮人家打工啊，我没
1: 钱，对吧？到目前还没有看到纠正，当然我们今天听到了正在纠正的声音，这里面有审核官，有登记官，还有第三方服务的一个官，但是官官都错了，因为只要有审核方、登记方、第三方服务方，对吧？我们这个证啊，同名同姓，但是地址错了，这张证怎么就能发得出去呢？你看发了出去之后，又有那么多的一些问题，人民群众当然是不满意的了。周先生肯定是不满意的，他这种不满意的情绪作为主持人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所以对于他的这份不满意我表示了理解，但是我也跟周先生说了，这个证自己还是要配合，那不然的话这个纠错这个行为，纠错这个所有的工作，如果周先生确实是需要再次提交他的户籍证明材料啊，相关的一些材料，因为这也是你的个人材料，如果你不提供，这个纠错可能也很难纠得下去。所以我想跟周先生说啊，气归气，事情归事情，咱们这个不动产权证还是把它办好，好不好？此刻我们江苏政风热线视频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抖音号有超过八万网友在线观看啊，大家的留言也非常的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好，稍后来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与你。

0: 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河南省多地瓜农丰收欲滞销的困境牵动人心，我省江阴市一群热心的市民主动伸手援助，跨越800公里奔赴河南去助农购瓜，用实际行动为瓜农来纾困解难。三伏天儿，我省市场上菜价怎么样呢？总体来说呢是比较稳定的，价格波动不太大。眼下呢正是盛夏时节，各种消暑佳品都纷纷登场，除了西瓜之外，翠冠梨也迎来了大丰收，进入到了大规模采摘上市阶段。哎，今年呢有一个葡萄新品种要上市了，这是南农大培育的金灵芷，在咱们出去走一走，把身上的寒气要排一排。好，那么接下来说一件温暖人心的事儿吧。最近呢，河南省多地瓜农丰收却遭遇滞销的困境牵动人心，我省江阴市一群热心的市民主动伸出援手，跨越800公里奔赴河南助农购瓜，用实际行动来帮助瓜农呢来解困难。家住在江阴城江街道的鲍家牛，他呢是众多去河南助农爱心队伍当中的一员。7月21号中午，满载20吨西瓜的货车从河南开封范村镇的田间地头跨越千里，顺利抵达江阴。本次运回的20吨爱心西瓜将全部无偿送出。除了慰问消防、环卫、城管、快递等高温一线工作人员，爱心团队呢还把这些瓜分批送到了敬老院和社区孤寡老人手中。你看他们这个爱心做得多好啊！这个瓜呢可能不值多少钱，但是你想想这个运费挺贵的啊，他从江阴啊跑到河南去把瓜给运过来，而且把这些瓜呢是20吨的瓜送给了我们高温一线最需要的人以及老人，真的是要向他们的这样的善举表示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的三农资讯。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正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儿，那大家也想问问了，三伏天儿菜价有没有涨呢？记者走访了多家菜场，发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菜篮子的影响并不是很大。高温天，市场上菜价整体来说是供应稳定，价格波动比较小。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现在看到这个整体来说价格波动还比较小，因为现在整个蔬菜它的是全国大范围流通的所以呢波动不是很大。7月20号，2026年江苏省优质主播全省行活动在徐州新沂正式启动，省内多位优质主播以及主播培育对象走进了新沂特色农业产业带，通过短视频采风创作、原产地直播推介，拓展本地农产品线上销路，以直播力量来赋能乡村振兴。
2: 本次活动聚焦培育懂产业、有担当的本土正能量网络主播，以直播新业态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新动能。启动仪式上，优秀主播代表分享了助农直播的实战经验与运营心得。仪式结束后，主播团队先后深入新沂各大特色产业基地，开展沉浸式采风与原产地直播带货。在石集镇水蜜桃产业基地，主播们实地体验蜜桃采摘、鲜果品鉴，并立足桃园原产地开启专场直播，面向全国网友推介新沂水蜜桃，搭建产地直达消费者的线上产销通道。
3: 来到咱们新沂这个蜜桃之乡，感受到这边的种植规模很大，蜜桃呢也很好吃，包括我们的品种也特别特别的多。这种好果呢，我觉得应该通过直播电商，对吧？通过我们全省的这个优质主播一起来发力，把它卖到全国各地去，卖得更远，让更多的人吃到咱们新沂好的水蜜桃。
2: 在阿湖葡萄产业园，主播们走进现代化智慧大棚，实地观摩标准化、数字化种植管理模式，品鉴巨峰、辽峰等优质葡萄品种，拍摄田间实景素材，为后续短视频创作储备资源。

0: 这个葡萄的串子串形很好，然后呢，吃到嘴里边呢，它的口感是香脆甜。然后我家本身也是种葡萄的，今天呢来到这里，我看了很多的品种，比我们家的多。作为新农人，我觉得就是不光是家里边的葡萄，全国各地的农产品我都要宣传推广。
1: 在草桥镇金丝黄菊产业示范基地。主播们走访新沂宜岸菊业有限公司千亩种植田与菊花深加工生产车间，体验品鉴各类菊花衍生产品，深入了解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此次新沂站活动精准打通了主播流量、乡村产业、乡村宣传的融合通道，有效提升了新沂农特产品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为本地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数字活力。
2: 作为一名新农人主播，我们将持续发挥直播的优势，把江苏各地的特色农产品通过镜头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以直播电商助力乡村振兴。
1: 据了解，本次活动不只聚焦农产品助农推广，后续还将走进扬州、常州，围绕非遗文化、新能源科创产业开展采风直播与内容创作，助力本土主播成长，推动全省直播行业规范高质量发展。
3: 好，盛夏时节果香四溢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在新沂这边啊，葡萄熟了。那么，我们江苏各地的翠冠梨，此时此刻也迎来了大丰收。接下来继续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在苏州高新区树山村，梨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
5: 稻米品种多年来在七一勋章获得者农业专家赵亚夫的引领下，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持续优化水稻种植模式，依托村内标准化育秧大棚，抢抓早春农时窗口期，推行早播种早育秧的科学种植方案。通过精准错开农时，利用作物生长周期差，有效规避盛夏高温对水稻灌浆期的不利影响，从源头保障投技月光稻稳产优产。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有机农业合作社技术员任广明：
6: 第一批嘛，我们是3月15号播种的，4月15号插秧，现在我们第一批的水稻已经开始抽穗灌浆了，到8月中旬，我们第一批的月光水稻就要开年收割。今年水稻长得还比较好，应该又是一个丰收年。
5: 这套科学的早播早插种植体系不仅筑牢了投技月光稻的丰产提质根基，还可以进行一田双收再生稻种植模式，让土地价值实现翻倍增值。任广明：
6: 第一批收割之后呢，立即上水管理，是保留一批这个再生稻，就是我们提高我们的产量，增加这个收益。第二场嘛，就正常的管理，不要插秧，不要育秧的。
3: 它是第一批稻子收上来之后，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再生稻啊，再接着还能再割一茬啊，所以呢，它这个两个加起来呢，产量呢就会稍微高一些。而月光稻呢，它的上市期非常的早啊，它比一般的水稻都要早，所以它的一个是品质好，还有呢上市期早，所以价格卖的也比较高啊。好，接下来为您介绍一种蔬菜秋葵啊，也不是什么有秋葵啊，还有呢，我们节目当中前段时间经常介绍到的金蝉啊，就是知了啊。知了在徐州的沛县、丰县和沛县丰沛两县啊，养殖的比较多。他们呢采用林下养知了，然后呢同时还种植食用菌这样的方式啊，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林下经济啊。知了现在的一个售价呢，大概是零售价大概1.4-1.5一只的样子。他们告诉我说，这个知了的价格这几年一直是上涨，从8毛钱一步一步涨到了现在啊。而且当时参赛的选手呢，有2位选手都是给大家介绍了知了这个项目，他们都很年轻啊，一个95后啊，一个呢是90后，我真没想到这么年轻的小。

0: 冷库，可以速冻加工，一年四季都能接单发货。像我们今年就计划收购今天20吨，大概有400万只，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年的销售。
1: 从零散捕捉到规模化生态养殖，从即产即销到全年稳定供应，从本地散卖到辐射周边行销全国，小小的金蝉依托产销平台持续赋能，正逐步成长为带动农户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特色富民大产业。
2: 小小的金蝉成了特色富民的大产业。刚才我也说了，我看到你就能去抓到。那现在呢，为了更好的能够捕到金蝉，都用热成像技术了啊，头上戴上这样一个热成像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灯啊，或者是头套之类，我也不太清楚啊。据说用热成像技术能够准确的看到啊，这个金蝉在哪里，所以用这项技术去捕金蝉的话，它的这个捕捉率是非常之高的啊，效率相当之高啊。大家没想到这样一个技术居然应用到捕蝉啊这上面来了。好，说到这个呢，我再来说说养蚕。有人说徐州还有养蚕的吗？有，当地呢有养蚕的企业哈。其实你说到养蚕，我们想到的是江南这一块，苏州啊，包括我们像我老家海安那边哈，如东那边啊，都是，还有盐城的东台啊，都是这个养蚕的大县啊。但是呢，现在随着人工成本的增加啊，东桑西移啊，一方面在我们省内来说的话呢，是从我们苏中地区、苏南地区开始往北方来移，往苏北地区移。那么从整个全国层面来说的话，是由东边往西边移，因为西边人工成本呢会相对便宜一些。那么这里也有蚕桑的整个的产业啊，他们呢也搞了这个农文旅的一些项目，另外其中说到他们的一个品牌叫解忧公主，当时我听到这个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他们怎么会叫解忧公主的呢？因为一听到解忧公主，我首先想到的是新疆的薰衣草，有个叫解忧公主这个品牌的薰衣草。很多年前呢，我到新疆伊犁去采访的时候呢，就了解到了。哦，我说徐州怎么会跟解忧公主有关系呢？后来一查发现，原来这个解忧公主啊，她呢就是徐州人啊，她是西汉彭城人，就是今徐州人啊，是楚王的孙女儿。那么当时呢，是汉武帝派她远嫁到西域乌苏国，也就是现在的新疆伊犁一带，去执行和亲任务，一生都在西域生活整整50年。于是呢，在伊犁这边他们的薰衣草精油啊，就是用解忧公主这样一个品牌。而徐州这边呢，它是我们娘家在徐州啊，现在呢把蚕桑啊也是打造的解忧公主这个品牌啊。但是我觉得徐州这块的宣传力度不是很大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也希望能够加大宣传力度啊，把解忧公主的娘家啊要好好宣传好啊，这个品牌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再有呢，就是在徐州这边我们居然看到了有榴莲加工啊，这个急需水源给牲畜来补水啊，这个货车司机是非常的着急。他说因为气温比较高，车厢内比较热啊，这个猪呢又比较多，都集中的很密集，所以呢中心温度很高，猪呢都耷拉着脑袋，皮肤泛红，出现了大量中暑的情况啊。那么大家呢很着急，面对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一下。
3: 现场救援人员利用多功能水枪从货车四周开展人工降雨作业，经过长达20分钟的连续降温处理，车内因高温中暑的猪群已逐步恢复了活力。
2: 用水枪来冲啊，让这个生猪呢降温。当时看到这段新闻，我说我说生猪中暑，他想到找消防部门还是不错的哈，他毕竟不能打120去找医院，那是没用的。直接用水冲，让整个车厢的温度降下来，猪呢就会舒服一些了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告诉大家，眼下正是葡萄上市的时候，有一个葡萄新品种呢即将面向市场，叫什么呢？叫金灵芷。一听这个名字呢，大家就知道了，这是我们南京这边培育而成的啊，是那个南京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啊，是陶建敏教授啊，他们这个团队呢培育而成。

的金灵指，因为它的形状像手指，所以呢叫金灵指啊，也是在南京培育而成的啊，所以叫金灵指。那么这个葡萄呢，现在在我们南京的江北地区呢有种植，但是种植的面积不是很大，而且这个葡萄呢还是比较甜的，它的中心甜度呢达到了18啊，非常的甜，糖分积累很不错。那么现在呢是处于一个中试的阶段，到后期的话呢，他们还会在考虑说要培育出更好的葡萄啊，这个要有这种带有花香的葡萄新品种是他们正在研发的。那么这个金灵指呢，它现在市场的售价预计每公斤会达到40块钱，就是20块钱一斤，还有10天就要上市了。目前在江北新区这边有120家葡萄种植户在种植金灵指，我们也非常期待啊，这个葡萄呢。

0: 而损的。
1: 对，
0: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远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

0: 来进行展示，或者说我的客厅、我的地砖一部分来进行展示。其实这种展示啊，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对这个房子应该来说是有比较大的破坏的。比方说，刚才尹先生说了，淋浴房有人在使用，或者说在这个随地的大小便，包括它这个地面的这个地砖有这个磨损，就是说别人去走的时候没有采取这个保护，对它的房子应该来说损耗还是比较严重的。
1: 而事实上它如果不是一次完成的话，这种墙面啊，这种风干啊，它可能还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
0: 也是会有一些质量的隐患在里面。
1: 那你说这个开发商之前不告知我这个要用作展示，他这个心里还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就是不想负责任吗？就是如果后期出现任何的问题，都不想，首先不想给展示费。

0: 其次对后面的事情不想，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是不想负责任的，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揣测他？
1: 因为现在开发商没有连线上啊，其实对这个问题呢，我也是比较好奇，为什么？因为尹先生买这个房子是去年11月份，
0: 对，
1: 那么其实当时的这个房号门牌号已经确定下来，就是这个房子是唯一的一个目标性的房子了。而开发商是在去年5月份就已经做展示了。那么尹先生今年去看的时候，这个房子依然是在这个，
0: 您和尹先生也不能沟通吗？和当事人也不能沟通吗？
2: 他可以到现场来沟通。第一个，
0: 他在现场。
2: 他如果不是，您听我讲，
0: 他在现场
2: 电话里面沟通不清楚，他可以到现场来沟通。
0: 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有，
2: 你听我讲完。
0: 好的。
2: 你听我讲完，他也给我们公司发函了，我们也已经就是在走那个回函的流程。
0: 那么为什么不能沟通呢？有什么法律问题吗？
2: 他书面发函过来，我书面回复。第二个，我只是代表工程部，我不代表我们公司。
0: 这个，所以目前我们的态度就是不沟通，是吗？
2: 不是不沟通，可以沟通。
0: 可以沟通。那么现在就在线上，为什么不能沟通呢？来，我们尹先生，您在线吗？有什么问题直接问一下。
3: 其实我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到现在都不承认将公益展示房售卖给我这样的一个事实。其实我现在就想问陆总，你现在承认吗？
2: 公益样板房，我做公益样板房没有必要提前告知你。没有必要告知你。
0: 没有必要，我们是依据什么？
2: 我交付样板是有必要告知业主，是晚于交付，就是交付日期晚于交付日期3个月后交付。打个比方，我只是打比方啊，打个比方，我这套房子是交付样板，我们整个小区是7月30号交付，那我交付样板的话，我要提前告知业主，你买的这套房子是交付样板，我得在10月30号才能交付。
0: 事实上，这套房子啊，就是你建完了之后，事实上你唯一的作用就是把它装饰装修好了，交给尹先生就行了，中间不能有个人的有你的用途在里边的，对吗？
2: 不，供应样板每一道工序都要展示，都要那个的。
0: 是每一个房子都展示吗？还是只有尹先生这套房子也展示？
2: 不是每。
0: 那现在接下来尹先生这套房子，我们打算怎么样呢？完全恢复原状吗？还是说我们继续还要再继续展示呢？
2: 不是，我要知道业主的诉求。
0: 业主的诉求刚才是他想退房，或者换房，或者你完全按照完整的工艺再装饰一遍。好，让业主尹先生说。好。
3: 对，我的第一诉求就是进行一个退换房。如果说没有相同的房源，或者说他相关的一些房源全部已经售出的话，我可以接受他将全部的装修进行一个拆除，重新给我装修。
0: 陆总，您听到吗？
2: 能听到。
0: 您觉得这个诉求您能满足吗？
2: 那我就是记者同志，我问下您呢，合理吗？
0: 您觉得哪里不合理？
2: 因为没有相关的。不是，你如果说就是你认为业主说的合理的，那你认为哪里合理的？他也可以说去法院、去建管中心、去建设局部门沟通，对不对？有文件那个的，我同意。
0: 靠一个文件，哦，那您对，好的，那这样吧，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啊，就说您试图理解一下尹先生，他哪里？哪些要求是合理的？您能接受到哪一步？
2: 我认为他提出来的这两条，我都认为不合理。
0: 那您认为什么样是合理的？
2: 因为我没有做不合理的行为。
0: 陆总，陆总，这个我们节目目前在直播。而且呢，全省都在看，我们现场也有律师。好，
2: 我知道。
0: 我们请于律师来简单的讲两句，和他对个话。
1: 好的，
0: 就是为什么这么难沟通？
1: 好的，你好，陆总。其实刚才听了你的介绍啊，我认为啊，我来更正一下一个概念，不知道我更正的对不对啊？您刚才说的，其实尹先生这套房子对你们来说，你不是一个公益展示房，你是一个工序展示房。就其实你在展示的是每一道的工序，

0: 比方说你的这个淋浴房进行一个工序上的展示，你的这个卫生间或者说你的这个地砖你进行一个工序上的展示。那么我要问陆总的是，为什么要用尹先生的这套房子来进行工序的展示？你展示的目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所谓的这个工序的展示，在于你整个这个楼盘里面，你是只选了这一套来进行工序展示，还是你有一个概率，比方说我10%或者20%的我要进行这种工序的展示？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尹先生是在去年11月买的房子，而你们去年5月的时候就已经在进行了工序的展示，那在他购房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他这套房子我要进行一个工序上的展示？这是三个问题。
1: 我们这边是每栋楼就是会设置一套工艺工序的展示样板。
0: 是工艺还是工序？其实我们理解啊，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谓的工艺展示，就像您刚才介绍的，所谓的工艺展示房指的是房子盖完了，我要在交付之前，对吧，我开发商我为了促进我的销售，就是我在这个开销售展示会的时候，我拿出其中的一套房做工艺展示。我在展示的时候，我会去放一些家具，我会去放一些，就比方说什么高脚酒杯啊，或者什么咖啡壶啊，我会进行这种工艺的展示。
1: 我打断一下，
0: 但是您这个应该是一个工序上的展示，因为你还没有完全交付，对吗？
1: 我打断一下，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你刚刚说的已经是完全说的错误的那个了说法了。那个你说的就是那个样板房，就是交付样板房叫。然后摆一些家具什么的呀，那个叫展示样板房，就是为了营销嘛，会做一些软装啊什么的。交付样板房是这样的，交付样板房就是等我这边小区交付的时候，就是那个样板房和我后面的那个房子是一模一样的，是没有任何家具在里面的。
0: 那尹先生这个房子呢？那尹先生这个房子呢？
1: 他的这套房子叫工艺工序样板房。
0: 工艺工序，那么什么是工艺，什么是工序呢？
1: 就像造房子一样，我要从地基开始做，对吧？里面等到里面装修的时候，我要先粉刷，然后拼腻子啊，贴墙纸啊，这样一道一道工序。
0: 那也就是说，尹先生这个房子实际上还是我刚才所总结的，叫做工序展示房，对吗？
1: 不是你说的，你说的什么？你的理解就已经错了。什么工艺工
0: 艺？那您说就是说在刮腻子，刷墙的时候，这个里面的工艺是什么？工序是什么？
1: 工艺工序是同一个概念。
0: 不是同一个概念吧？一字之别，天壤之别。
1: 同一个概念。
0: 那还是这句话，就是在刷腻子的时候，它的工艺体现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工序嘛，一道一道往下走嘛。您说的工艺，它的这个腻子在哪里？
1: 打比方，我腻子我要刮两遍，我第一遍腻子是完成什么效果，第二遍腻子是完成什么效果，打磨之后是什么效果，我不得展示一下，我不得给我就是他他那的房子，它的作用就是给管理人员看，我第一道要完成怎样的效果，第二道要完成怎样的效果，第三道要完成怎样的效果。
0: 好的，我理解了。您刚才说您这个工艺工序展示是给管理人员看，那我想请问您的是，给管理人员看的这个房子，你其实在已经卖给了尹先生，你卖给他的时候有没有告知他这套房子在进行修改的时候要进行工艺工序的展示给管理人员看，有没有告诉他？尹先生是消费者呀，他不是你们公司的管理人员啊，为什么要用消费者的房子去展示给你们的管理人员看呢？而且也没有告诉他。
1: 我第一个，我是工程上面的负责人，然后

0: 陆总介绍了说每一栋楼都有一间这样的房子，
1: 这个我不清楚，因为他也没有告知我们是否是每一栋楼都已经这样做了，这个是开发商自己的那个说的。
0: 那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要求是他每一栋楼都要有一个公益展示房，他可以没有的，对吗？
1: 哦，不是，
0: 嗯，
1: 一定要有公益展示房，但是至于是不是每一栋楼都有，这个我需要再向开发商那边再咨询。
0: 那这个房子的话，他怎么来挑选呢？随意挑选吗？还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
1: 这个我不清楚，这是开发商的自主行为啊。
0: 那您不是要求说每一个这个必须要有展示房吗？
1: 我只说是要有展示房，我没说要每一栋都要有。
0: 哦，对，那这个展示房的话是由开发商自己来决定。政府热线一追到底正在直播，我是王楠。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首先来关注扬州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我是一家小微企业主，近期在招聘，想问问招应届毕业生的话有没有什么补贴政策能够申请。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促进就业科副科长盛旭。盛科长您好。
3: 哎，您好。
0: 嗯，请就刚才我们这位小微企业的负责人的问题来进行一个解答好吗？
3: 好的，您好。根据江苏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5/2号文件，对于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与之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以申请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按照小微企业为高校毕业生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全额补贴，补贴期限呢是最长不超过一年。
0: 嗯，好的，就这样，就这些是吗？
3: 哎，对，
0: 好的。
3: 但是有个提醒，就是如果这个单位呢是首次申请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需要用人单位携带营业执照、营收表或者是资产负债表到社会保险费申报地的同级劳动就业管理机构进行小微企业认定。
0: 嗯，好的。
3: 嗯，
0: 好，
3: 对，
0: 谢谢，
3: 这是个前置条件。
0: 嗯，好的，谢谢盛科长。
3: 嗯嗯，没事，
0: 谢谢您的现场解答。
3: 好的。
0: 嗯，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我们再来关注盐城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60多岁的独居老年人，视力二级残疾，2023年办理的残疾人证，在网上查询到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残联关于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4: 我们的负责人讲啊，常州那边的规定呢是要求所有的开发商要有一个叫施工样板间，它其实是这么一个规定。其实他做这个施工样板间的目的呢是要保证每一道工序，就是说在所有的工序隐蔽之前，要保证每一道工序要经得起查，其实它是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这个规定呢，我认为是很好的，对于所有的开发商它是有一个约束力的。但是这样的规定里面有没有，就是说你开发商将这个房子你作为施工样板房，这个施工样板房在样板的过程之中能不能销售，包括销售的时候要不要告诉消费者，其实是这个事件里面的核心重点。
0: 嗯嗯，对，其实就是一个朴素的道理，人人都懂，但是
4: 的
0: 好像他用于说，哎，你没有规定我就

0: 看呢，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因为真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会给地区局势降温，反而有可能推动战争扩大化的这种结果，那么使得美国啊进一步陷入到和伊朗这个进行战事的战争泥潭之中。要知道啊，特朗普是不想被伊朗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之中的。所以说特朗普的这个警告，与其说是宣告其下一步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个宣言，还不如说主要是为了吓唬伊朗的口号。那么根本目的并不是要让这个战争持续升级，而是恫吓伊朗，使其乖乖就范，重新回到让美国主导的谈判桌上，而不是继续以武力相对抗。那么此外呢，我觉得特朗普的警告以及可以说啊冲突全面升级的风险陡增。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面对美国一再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伊朗外长是这么说的，叫伊朗的防御原则呀，就是四个字儿，以牙还牙。怎么解读这个原则呢？那么具体来讲，伊朗会怎么以牙还牙？
0: 那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提出的这个以牙还牙的防御原则啊，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啊，其实很好理解，就是对等报复嘛。你美国打击伊朗什么样的目标，伊朗就要对美国啊相关的同类目标实施打击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对等攻击的原则。比如说，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这类民用基础设施，那么伊朗将同等的报复该地区内和美国利益相关的啊这个桥梁和能源设施。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的反击并不是随机的，而是随着美国攻击伊朗目标的性质改变而改变。那么伊朗这么做根本目的就是想让美国啊感同身受啊，你也要跟我一样受到同等程度的损失，从而迫使美国停止对伊朗相关基础设施。

0: 的袭击。当然、啊、有一点需要明确的就是，那是伊朗啊，伊朗不具备对美国本土目标实施袭击的能力，因此伊朗口中的对等攻击以牙还牙，实际上是对美国在中东盟友的啊相近或类似目标实施攻击啊。你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司令部的司令就进一步警告，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袭，那么将切断美国在中东盟友的电力供应。啊，也就是说啊，伊朗的以牙还牙的防御原则，它强调的啊对等报复只是目标性质上的对等。那么在目标范围上，伊朗是把它扩大化了，是将攻击的目标扩大到了伊朗啊美国啊在中东地区的盟友。那么按伊朗人的话讲，就是任何为美国侵略行为提供支持的人都会被伊朗视为合法的打击目标。那么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伊朗这个以牙还牙的原则实际上就是美国打我，我就打你美国的盟友。那么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削弱中东国家向美国进攻伊朗提供的军事后勤和保障的这种力度和意愿。当然了，具体怎么做，我觉得可能有三个重要的方面。第一呢是封锁石油出口，啊，伊朗武装部队已经明确表示，一旦美国动手，他们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第二呢是打击能源设施，啊，那么伊朗将打击的区域，就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呢，啊，都可能会列为他们的打击对象。那么第三呢是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伊朗现在已经宣布，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只允许按伊方指定的航线和程序啊进行这个商船的通行。那么伊朗这样做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用整个地区的战略代价来遏制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伊朗领导人的想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当中东地区的国家都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不再向美国提供支持和援助的时候，那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就会陷入到一个无以为继的困境之中。那么这是伊朗这样做的啊真实战略目的所在，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美军还说啊，除了这种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还有一个对伊朗比较影响大的这个打法啊，就是封锁啊。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美军称最近呢对伊朗九艘相关的商船要求他们改道啊，就是不准靠近伊朗。海上封锁的效果您怎么看呢？它对伊朗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0: 那么美国宣称已经迫使九艘商船改道，那么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效果的一个缩影。也就是说，美国已经部分达成了阻止一些船只进入伊朗港口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那么根据公开的船舶追踪数据也显示啊，有不少与伊朗有关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迫 U 型掉头。那么而且为了让更多的船舶接受美国的控制，美军除了要求船只改道，还采取了一些强制的措施，包括登船检查、发射导弹警告，甚至对不服从命令的船只啊，采取了一些强制措施，甚至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等等。那么美国对伊朗实施这样的海上封锁，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啊，就是不让它石油出口。至于说能不能彻底的封得住，我觉得很难说。那么毕竟伊朗还有庞大的影子船队和陆上运输通道，那么伊朗的韧性可能需要在这场和美国进行的封锁与反封锁的对抗中接受严峻的考验。那么不管美国这次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效果如何我们不容忽视的是，就是它的负面效应已经开始外溢，而且产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那么一呢是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的骤减。那么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商船通行量这个早已经因为美伊的冲突急剧下降。那么美国现在的海上封锁只会使形势更加严峻，那么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影响将更为直接。那么第二呢，将导致全球油价的应声上涨，市场对供应中断的担忧会直接反映到油价上涨上。可以说美国对伊朗采取海上封锁之后呢，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攀升到每桶91美元以上。我今天上午还特意查了一下，最新的价格是94.01美元。那么第三呢，就是人道主义灾难的风险激增。那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可能导致伊朗食品、药品等必需品进口受阻。那么伊朗潜在的人道主义危机 会随时爆发。

0: 所以说啊，这个封锁和对抗啊，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只会让双方的冲突更为激烈，局势更加复杂，并且还会外溢到全球经济与能源安全领域，使全世界都要共同来承担由此带来的经济和安全上的代价。主持人。
1: 的确，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啊，它的影响在不断的外溢。那么你像刚才袁教授提到这个油价，那其实全世界的消费者老百姓啊，那么跟美伊战争那毫无瓜葛的呀，但是啊都受到了油价上涨带来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冲击啊。所以呢，对于这轮冲突的事态的发展啊，我们会保持高度的关注。那么袁教授马上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中东其他方向，像沙特、像阿联酋等等这些其他的地缘政治的参与者，他们的一些最新动作，好吧？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个暑假的知识背包课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带队出发的这个团期啊，还剩最后的少量的名额了啊。那么6天5晚的精品行程，我们全程5钻级的住宿，那么吃的也很好，然后呢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可以欣赏群山、草原、大海还有星辰。感兴趣的朋友啊，抓住这最后的几个名额，02568168059咨询报名，02568168059，或者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也可以在线咨询下单。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降降降，一床省600，两床省1200，剩下牛皮。
4: 天母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5: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5: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5: 哇，我要赶紧报名。
4: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晚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

0: 绵羊盛宴，交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博索，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说，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那么怎么解读这个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呢？而且这次啊已经打中了沙特的邮轮，这意味着什么？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您怎么解读这一轮这个胡塞武装对沙特邮轮的打击呢？
1: 好的，正如您所说的，在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曼德海峡对沙特的相关船只也实施了封锁。从公开的消息来看呢，胡塞武装是本月20号宣布要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封锁。那么你刚才也说了，23号，那么他对红海的2艘沙特邮轮发动了打击。那么这2艘沙特邮轮呢，分别叫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那么据说啊，胡塞武装是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精确命中了这2艘邮轮，并且导致了邮轮起火。那么这个袭击呢，还迫使附近的10艘船只折返。那么胡塞武装说自己这样的行动呢，是遵循了以封锁回应封锁的行动原则。那么对沙特持续12年来对也门实施的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全面封锁的一种回应。那么沙特方面呢，则否认了胡塞武装对他封锁也门的指控并且表示要迅速坚决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造成的任何威胁实际上明眼人我们都能看出来，胡塞武装的行动很明显就是为了策应伊朗在曼德海峡方向开辟第二战场。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因美伊冲突受阻之后呢，我们知道沙特被迫将他们5%的原油出口转向从红海进曼德海峡出口。那么胡塞武装此时在红海发难，正是为了利用其控制也门西部海岸的这种地理优势，利用曼德海峡来对沙特实施封锁，从而影响全球能源格局。那么这样的举措呢，就可以在战略上策应伊朗。那么胡塞武装的封锁行动其实直接影响到了全球25%的原油供应，必然会进一步助推国际原油价格的进一步上涨。那么就在胡塞武装宣布封锁消息之后呢，国际油价最高上涨到了50美元。那么全球能源供应链的风险也与这个剧增。同时呢，我们看到红海新战线的开辟

0: 受到动摇，那么其在中东的核威慑的优势也会因此不复存在。那么第二呢，这是以色列外交上的一个重大挫败，因为这份协议啊，是在以色列不知情的情况下达成的，而且之前美国一直强调的和沙特进行能源合作啊，这个前提被美国抛弃了。那么，之前这个美国一直强调的这个和沙特进行能源合作啊，它这个前提呢就是沙特和以色列关系要正常化，对吧？就是沙以和解啊，这个
1: 现在这事不提了，对吧？
0: 对，不提了。那么显然这是以色列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这个失利啊，所以这个贝内特才表示啊，这是以色列的一次重要的啊战略挫败啊。那么他还这个有一个形容啊，说以色列现在已经不是桌上客，而是任人宰割的盘中餐啊。你看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份协议啊，暴露了美以特殊关系的这个明显裂痕。那么协议的达成呢，表明美国在涉及以色列核心安全问题上，并没有充分啊，不是充分啊，就是没有考虑以色列的利益啊啊，而且更加凸显了呢，这个当前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是严重缺乏相互信任的。那么标志着这个以色列在美国中东政策中的特殊地位啊，已经开始动摇了啊。那么是所以说，他说这是一次动摇以色列国家安全根基的战略失败啊，主持人。
1: 袁教授，我观察到啊，沙特作为中东这个复杂棋盘上的一个也算是重要的这么一方势力啊，他最近在外交在地缘政治上动作还挺多，除了咱们刚才谈到这个美沙核协议，那么沙特啊最近还跟这个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之前沙特和阿联酋关系有点闹崩了呀，现在呢就是双方高层又是主动在缓和，这一步棋您怎么解读呢？
0: 那么沙特和阿联酋现在在缓和关系呢，实际上是在当前美伊冲突升级、胡塞武装威胁红海航运安全的危机关头，这两个海湾巨头啊，这个因为外部安全压力而催生的一个战略调整，必然会对当前的中东局势产生深刻的影响。我觉得主要的影响应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两国的和解啊，将这个迅速平息此前两国剑拔弩张的一个对立局面，那么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将会被暂时搁置，转而形成共同应对外部安全威胁的局面。那么比如说沙特和阿联酋已经进行了军事协调，相互开放领空，用于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联合打击行动，那么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行动会进一步升级。那么再比如呢，此前不愿意在美国主导的护航联盟中与沙特并肩行动的阿联酋也会调整政策，重新加入到这个护航联盟之中，从而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能力的这个维护。那么不过呢，这种团结究竟能持续多久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外部威胁的紧迫程度。那么一旦压力缓解，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竞争关系可能会再次浮现。而另一方面呢，他们的和解会加剧地区的阵营化，那么引发中东地区更为激烈的冲突。那么沙特和阿联酋的这种和解将进一步巩固由美国撕裂海湾国家组成的反伊朗阵营，那么使伊朗及其盟友比如说叙利亚真主党武装感受到更大的压力，那么从而和引发新一轮的对抗升级。此外呢，我觉得

0: 间，趁着现货现发，赶紧打进电话，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只要花99块，到手300贴，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排除淤积的寒气，三伏养生换来安稳过冬。寒湿不是一天攒下的，体质也是需要慢慢调理的。抓住这个冬病夏治的好时机，祛湿排寒，一贴只要3毛钱。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99元到手10盒，整整300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
1: 什么啊？它和普通的细菌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哎，给大家来讲一讲。
2: 好的，好的。其实呢，李斯特菌呢，它并不是什么一个新出现的一个病原体，它本质上呢，就是一种细菌。我们医学上呢叫做单核细胞增生的李斯特菌，是一种呢食源性的低温的病菌。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耐冷，所以呢对于我们大多数的细菌来说呢，我们冰箱其实呢它是起了一个暂停的键，但是对于李斯特菌来说呢，冰箱呢只是我们说的凉快一点的一个房间，它依旧会存在。
1: 我听说这个李斯特菌孕妈是这种菌群的高危人群啊。
2: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孕妇，我们的李斯特菌啊容易中招的这个人群呢，主要是一个孕妇、一个老年人、新生儿和婴幼儿，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一个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些人群呢，它有一个特征，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健康的人来说呢，它的免疫功能呢是处于一个低下的状态，所以呢它会很在我们接触了这个少量的这个李斯特菌之后呢它会引起一些反应。而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些成年人来说呢，在接触这个李斯特菌呢，很多我们身体上呢是能够自行清除的。所以呢它就像一个机会主义者，不是说所有人接触了它都会感染，只有一些这个免疫防线较弱的人群呢容易中招。
1: 那如果是孕妈感染了这个李斯特菌之后，会不会通过胎盘呢传给婴儿感染婴儿啊？
2: 对的，因为李斯特菌呢它是能够通过胎盘

那这个牛奶放了一两天，哎，看上去挺好的。我拿出来加个热，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宣传就是，牛奶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成分啊，可能并不需要或者是也不适合把它烧开，所以很多朋友拿到牛奶之后，可能微波炉里稍微加个热啊，小奶罐稍微温一下就喝了，大概率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怎么跟大家来做一个更细致的提？

0: 阿兰经赖武，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薛亚红主任啊，能给大家做一些夏季啊肛周问题的这个提示啊，我们怎么来应对，怎么来保健。薛主任，我们最近呢也是了解到，在网上有一个非常热的帖子啊，这个原文就是“越擦越痒，越痒越擦，湿厕纸到底是否长期使用啊？到底是否适合长期使用？”在很多临床的这个接诊上，会遇到不少肛周瘙痒的病患。那溯源之后呢，发现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频繁的使用、长期的使用湿厕纸啊。所以，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因果的可能啊？我们想请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您有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情况，薛主任？
1: 大家好，其实这块的问题，像这样子患者，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在平时上门诊的时候，可能要近20%-30%的患者，其实可能都是以肛门瘙痒这样的主要的症状来就诊啊。那么大部分的病人这样子的呢，我们给他做查体的时候，都可以发现肛周的皮肤呢，都会有一些粗糙啊，或者红，或者是苔藓样的一些改变。那么就是跟比正常的皮肤可能要更粗糙一点。那么患者呢，也皮肤的敏感度比较高，他就用了这些，比如说有的人用芦荟，或者是用一些这个薄荷啊，或者刺激性的东西，他不会感到不适，但是有些可能肛周的皮肤碰到这些东西以后，他就会出现，比如说红疹啊，或者有一些敏感的一些表现啊。所以呢，就是说就是不是说这些东西适合所有的患者，也不适合所有的患者长期去使用啊。长期使用以后可能会引发，比如说导致一些肛周皮肤破坏它的一些表皮的一些保护的一些油脂的成分，对吧？保护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屏障，从而会诱发一些这个肛周皮肤的一些瘙痒啊，进而湿疹啊，皮肤的一些肛周的改变。所以它不是光是水，它肯定是里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成分在里面的啊。
0: 其实大家现在也有一个习惯哈，其实感觉是应该说生活更加的精致啊，觉得像有一些习惯也在改变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一些日用品也是在越来越精致化，像这种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觉得比如说在清洁的时候就觉得心理上一定要把这个人清洁干净啊，就一清洁到什么都擦不到的时候，他才会觉得哦真的是可以到位了，就是这种习惯您觉得是好习惯啊，正常吗？
1: 所以这种还是刚才就是主持人您讲的，就是心理上觉得彻底干净的。其实我们经常跟病人解释，病人讲我为什么得痔疮，我为什么得湿疹，我平时很注重卫生啊，对吧？我每次大完便以后我都要清洗啊，我都要用湿厕纸去擦干净，对吧？为什么我还会得这些问题？实际上你说整个一个肛周的部分，它其实它的影响因素是很多的，我们说它是一个出口的位置，对吧？而且它是一个你长期久坐一个部位啊，长期受于压力，这个有受压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很多就从我们中医上讲，还有比如说你这个饮食啊，或者是饮食一些辛辣刺激的啊，或者是你这个排便不注意，它都会引发这个，都会影响到这个肛门这个地方。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部位啊。那么湿厕纸出现以后呢，就是很多患者，他感觉用了以后呢，哎，感觉清爽，感觉心里舒畅，就感觉自己好像是把这个卫生已经定到位了，就相当于把这个肛门已经擦得很干净了，对吧？那么而且相对于这个湿厕纸，相对于我们平时用的一些干厕纸来讲呢，比如说各种的摩擦性啊，就是术后恢复期的患者啊，恢复期的患者，因为他这个有创面在那个地方嘛，怕疼啊，或者是怕擦拭，也可以短期的使用一些这个这个创面的这个湿厕纸。那么还有刚才就讲到的这个行动不便的人群啊，尤其是卧床的老年人还有残疾人，因为他没有办法自主的去冲洗这个粪便，那么就像这种情况下，可以用湿厕纸去简化这个一个护理的一个操作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嘛。那么这个呢，就是也是说是爸爸尽量选择市面上相对来讲确实是纯化一点，就水纯化的一些湿厕纸，就是含有成分比较单纯的一些啊，你这样子呢，你可以勤换勤使用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于他的一个大便的护理嘛，比如像这部长期这个卧床的病人，可能有便秘啊，或者是有拉稀的一些表现，对不对？那么尽量通过一些安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饮食呢，能够让患者，比如说我每天排便一次，

0: 这样子的话呢，我可以清理肛门一次，这样子呢减少对这个湿厕纸的使用。这也是对他肠道的一个管理，也是很重要的，我是觉得。
1: 好，夏季呢也是一个肛周问题要多发的时候，所以我们呢也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啊，比如说这个肛周不适啊，我们刚才除了这个清洁过度这个问题之外，像引起比如说肛门瘙痒啊等等这样的常见的肛肠科的病因，还有哪些需要警惕？
0: 还有哪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像肛肠科啊，我们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便出血嘛，因为便血是患者过来肛肠科就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大便带血的情况下呢，就是患者要注意。那么常规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认为是常见的肛门病，比如说痔疮啊、肛裂这样的。那么病人会同时表现为一些肿物的突出啊，或者有明显的诱因，比如说病人就讲我就是劳累了，或者是熬夜了，或者吃辣喝酒了以后他就犯。那么这样，而且是呢，血呢一般是鲜红色的血啊，纸上擦了有血或者是滴个两滴，接下来它就不出血了啊。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常见的良性的肛门病为主啊。那么如果是出现一些暗红色的血，而且同时伴有一个短期内出现一个排便习惯的改变，比如说一会儿便秘啊，排便不尽，或者是这个这个一会儿又出现就是大便次数增多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结合他的一些家族的一些。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结直肠肿瘤的病史？那像这样的患者要重视，要到医院要让医生要给你查一下，要指诊一下，摸一下看看啊。那么还有一些症状呢，比如说疼痛，肛周疼痛也是患者就诊的原因啊。那么这样疼痛的情况下。

0: 为多见啊，那一般考虑就是说盆底功能障碍为主啊。那么如果是很影响患者的情况下，也建议呢到医院呢让医生看一看查一查啊，是不是有这类的问题，或者还有伴随一些其他的一些肛周的问题啊。
1: 好的，嗯，来看嗯几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有听众请问，肛周瘙痒如何治疗？
0: 肛周瘙痒，我经常在临床上诊断这类的问题的时候，我经常会跟病人讲， 这个疾病呢是比较顽固的，嗯，你一旦肛周湿疹形成了以后，肛周皮肤粗糙了以后呢，它会反复的发作啊，比如说你饮食不注意，辛辣的或者吃些海鲜发的东西，或者是熬夜，它就可以出现了啊。那么在临床上，我们常规使用呢，我们一般的治疗的目的是控制缓解和控制症状，嗯啊。那么有些病人在用药以后，然后再结合自己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呢，它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控制状态，可能好长时间它都不发作啊，不发作。 那么在临床上，其实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呢，有几类。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中医中药用的比较多啊，临床上一个考虑是这个湿热下注啊之类的问题，我们会用一些中药的清热除湿啊，那还有呢一些这个祛风止痒的药给患者坐浴啊，土，比如说大便出血，这个是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问题，因为一看到出血了嘛，就很害怕，对不对？那么在出血的情况下，我建议病人要及时就诊。 啊，这些就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排便习惯短期内出现，那么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肛周的疼痛，就像刚才这位观众朋友提到的这个脓肿啊，这个如果说肛周出现包块啊、肿痛，不是甚至伴有发烧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诊，因为脓肿这个疾病呢不能拖，有的时候呢拖了以后呢，简单的脓肿可能变成复杂的脓肿，小的脓肿就比那大的脓肿。 啊，还有呢，有些患者可能说是我们临床上也能看到，就是有些病人他在外院诊断了肛周脓肿，但是呢，可能进行消炎挂水的治疗，但是其实在临床上有，大部分的病人通过消炎挂水，他这个脓肿是治愈不了的，啊，有的时候可能甚至在挂水期间，可能这个脓肿会越长越大，反而可能延误了这个情况，所以还是要及时的让肛肠科专科医生要看到底是不是要及时的就进行手术干预。 啊，不然就简单的可能就变成复杂的了。还有呢，可能肛门旁边经常会有流脓的表现，有脓啊这种情况，或者有的病人讲说，哎，我肛门摸到一个小疙瘩，这个疙瘩呢经常会发个炎，然后流个脓啊，过一段时间它又好。那么这种情况也要警惕肛瘘的可能，肛周疾病还有一个疾病叫肛瘘，它的主要的表现就是肛门周围有一个破口反复的流脓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要就诊。
1: 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是患者出现腹痛，伴有一些粘液，就是他有的时候大便里面会加有一些粘液或者脓血的时候啊，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可能考虑肠道可能是不是有问题了，这个也要及时就诊啊，必要的时候还要做肠镜检查。好的，嗯，好，非常感谢薛亚红主任的讲解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儿，薛主任您的专家门诊时间和大家说一下。
0: 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 三五的下午，还有每周六的上午啊，可以大家通过医院南京市中医院 APP 可以进行预约挂号。
1: 好的，嗯，好，我来和大家重复一下啊，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

0: 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3: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生活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4: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很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5: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

0: 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1: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
2: 看客是常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3: 所以有理。听他说一种态度，
2: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3: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4: 各位啊，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记住这个时间啊，我为您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好了，我来接电话。南京费先生你好。
5: 哎，你好小东子，
4: 请讲，什么问题？
5: 是这样的，24年1月份，家里我爸就是在一个也算是他一个邻居吧，放了一笔钱，也是就是在那边好，就是
4: 放了什么叫放什么叫放了一笔钱呢？
5: 就是在他那就是存了一笔钱，就是能收到高利息。
4: 你这邻居是什么人呢？你邻居怎么会放这个高利贷？这不能叫高利贷吧？我不知道利息多少，怎么会放出这种高利息呢？
5: 就是拿着我爸的钱去，他上面有一个公司。
4: 哦，就不是你邻居干嘛？你邻居拿着你爸的钱，
5: 啊、
4: 对不对？然后去投到某个公司里边，说返多少钱，就是那个利息比较高呗，是不是？
5: 对对对。
4: 那这一听就有问题啊，爆雷了是不是？
5: 对，爆雷了。
4: 损失多少钱？
5: 他24年总共分了2笔给他，大概是92000。
4: 这92000对你爸的收入来说，这算是个什么概念？你跟我说一下。
5: 相当于反正1年半吧，至少。能存下一至少得1年半，就是
4: 还不错。那爸爸收入还不错的啊。
5: 这就是算是不吃不喝的情况下。
4: 那肯定很上火呀。好，那就是爆雷了。那爆雷这个事情当地警方介入了吗？
5: 应该也有介入
4: 啊。
5: 我们县城有好多人。
4: 那你看，那你找我你想问什么您说来。
5: 因为他就是这个业务员给我爸打了2个收条。我
4: 就是那个邻居呗，业务员就是那个邻居呗。
5: 对对，
4: 你等一下，我找一下啊，你等一下
5: 啊。
4: 李什么银是吧？我就不读他全名了，对吧？
5: 是的，是的
4: 啊，就是他就是你邻居。2024年12月23号，这个是2024年1月21号。打的收条收到，你爸爸叫就费某某吧，对吧？
5: 对，
4: 今收到费某某。这张是20000元，那张是多少？我看，那张是12万元。
5: 他实际是给了他8万，有4万是利息也算里面了。
4: 然后收款人李某银，存期36个月，利息已付清，郑重承诺，如少10000给2万，如少10000给2万。我看这张，收款人李某银利息多少？对吧？存期40个月。然后，郑重承诺，如少10000给2万，承诺人李某银。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说，现在是这样的，因为他爆雷了，所以你爸现在是一分钱也没拿回来，对吧？
5: 拿不到了
4: 啊，拿不到了嘛。那么，那现在这个邻居哪去了呢？
5: 邻居还在，邻居也是在村里，但就是问他要钱，他说就是公司现在没钱，公司现在就是也出现状况。
4: 那这邻居有没有钱也在也没拿出来呀？
5: 他也有，
4: 是不是？好，那你想问我问什么？来，您说。
5: 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收条，就是比如说这个公司暴雷，我肯定拿不到钱
4: 啊。
5: 如果拿着这个收条
4: 啊，
5: 去问他就是业务员要的话，能不能、
4: 就问这个李某银来要这个钱是吧？
5: 对。
4: 凭收条不行。如果我告诉你改一个字儿、如果这个换成借条，就这两张，我手里这两张。那就是你直接就可以告他， 你就能要到钱，但是它不叫借条，一字之差啊，就是完全不一样。我告诉你，它不叫。

0: 借条，它叫收条。它如果是借条，哪怕我们就知道其实就是一个非法集资嘛，啊，但是呢是借条，我们就可以看成这是个人行为。他从你爸那借钱，他自己拿去投资亏了，但是不影响他该还你爸钱，知不知道？但是你现在人家上面给你打的是收条，就这种什么少一万给两万这种承诺，就是这一句废话，没有意义。
1: 哦，
0: 啊，我认为不行。你可以什么呢？你爸爸在山东老家，你不是在南京吗？你把这两个呢，你打出来，或者在手机里，你找个律所，你去问问律师。我认为是不行，因为什么？收条虽然他下边承诺人按手印的是这个李某银本人，但是明显结合这个你说的当地，因为在当地嘛，啊，你想如果是很多人的话，这可能也引起当地公检法部门的关注。这显然是一起可能涉嫌非法集资的这样一个，这已经是叫刑事案件了。那么严格来说，你这个邻居，你爸这个邻居李某银都是犯罪嫌疑人，你知不知道？他如果说是打着公司名义去，像你说的，他叫你把他管他叫业务员嘛，对不对？啊，他如果是借着这个名义，他去找了多少人，然后给人家什么承诺，然后把钱给收回来，他都涉嫌犯罪，知不知道？如果说他严重的话，警察都可以把他抓起来。但是从你要钱的角度，仅凭这个收条不行，啊，
1: 收条不行。那我是这样，我。前段时间我也加了他这个微信，我跟他聊了。我跟他聊的话，我是也是连哄带骗的，我就说，我把文字编辑了一下，我把收条改成了借条，金借，我用文字给他又编辑了一下，我让他确认了一下，如果这样有没有法律效益呢？
0: 不行，原始证据是我拿到的这个复印件啊。你虽然你说你在聊天里他可能也稀里糊涂的，对吧？反正你说是借，然后他在下边也就承认了，是的，怎么，对吧？也确认，对不对？但是最终法院还是要看，那你当时你哪里是他的签名啊？他按的手印按到哪里呀？不行，这招不管用。
1: 哎呀，那这个钱就有点。总感觉就打水漂的感觉了，
0: 我认为要不回来。当然了，我没看到你的那个，你给他编的那个什么啊？你给他编那个，你可以把你俩的聊天记录截图，加上我手里这两份复印件吗？这两个收条，你找个律师看一下。但是我听下来，我的判断是不可以，就是你没办法凭借这两张收条和你说的你编辑的那个，微信聊天记录，因为你那个是假的嘛。你就人家明明其实事实上他不是借款。对不对？只不过你其实，那你就你看，你来找我之前你也知道，如果是借款，这钱就能要得到，
1: 对，
0: 不是吗？对不对？但它不是借款，这事儿我们去杜撰，它不是事实。我认为你要不到，啊，所有你这种情况的人多了去了，你记得啊，所有你这种情况的人，可能在出了事儿之后都动过这个念头。
1: 哦，
0: 你听说有成功的吗？法院不会支持的，不会支持的啊。
1: 那像我们这种暴雷的，就唯一途径就是，
0: 报案，
1: 就是报案
0: 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一天真的，这个非法集资的钱有一部分还能够追回来，那么至少警方那里就有个底嘛，对不对？谁张三李四当时谁投了多少钱，对不对？那么有可能，比如说不会全额返还，但是按比例啊，比如说一共非法集资1000万啊，当然然后追回来其实500万。那么这500万我们就按比例嘛，啊，能够给每个人退就退点，减少大家损失。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报案登记，其他什么也做不了。
1: 好，行，那我现在我得现在就是
0: 心里很难过这个坎儿，有的时候觉得不甘，我都理解，都理解。但是呢，我觉得继续在这个事情上像你这耗下去，白耗精力。
1: 行，我懂，陈老师，
0: 好不好啊？
1: 好的，好，感谢老师，
0: 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1: 行，好，
0: 好，再见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来，南京的卢先生你好。
3: 你好，小东老师，
0: 说说什么事儿
3: 啊？接到你电话很激动
0: 啊。没事儿，
3: 留了你号码多少年了，今天终于用上了。
0: 那你这话说的不对，今天终于用上，就好像我们期盼着遇到点困难一样。你打电话找我肯定是遇到事儿了吗？
3: 对，
0: 对啊，你是这个话说的不对啊，来说。

0: 说什么事儿？
1: 这事儿
0: 啊，
1: 哎，就是我昨天给你微信上发了一段视频
0: 啊，
1: 你可能没办法，
0: 我没注意啊。
1: 我刚刚到了服务区，把我就是说，我本计划我一路赶到上海，让我女儿跟你连线，她可能因为她在场，可能更好
0: 啊。不说这些，直接说事儿来，直接说事儿。
1: 好。
0: 啊，
1: 所以把我刚才我整理的材料，我刚刚才发给你，让你帮我那个看看。其实我不知道。我就胆说吧，就是因为我们明天进行一个调解。
0: 来，你得告诉我，你都电话接进来两分钟了，你也没说是什么事儿，你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 就是我家女儿，在昆山一个这个。
2: 那我来说。
1: 啊，你来说。
2: 真的是太
1: 老婆的。
2: 我来讲好吗？
0: 好，您来讲，您说。
2: 就是一只小狗在17到18楼的这个电梯里面，它发生故障了。
0: 就是电梯楼里边的，先是电梯发生故障了，是吧？
2: 对，它电梯发生故障了。
0: 那你说的17楼、18楼什么？电梯卡在两个楼层中间了。
2: 说的很对，然后它卡在楼层中间，物业处理问题，可能它是强行扒开这个门的，这个处理上面。
0: 那电梯里不仅是小狗在，你女儿还是你？
2: 还有人，他是倒不是我女儿本人，是同学，但是同理啊，同理的。
0: 就是人带着狗，
2: 人
0: 带着狗被困在了电梯里啊。
2: 对，然后他们处理的方式呢，就是有一些问题。然后就是当电梯是在17跟18楼中间，他强行扒开了，然后把这个狗递上去的时候，就是结果就是狗从17楼摔下，就是一直接摔下去了，就没了。
0: 摔哪去了？
2: 摔到楼底了，没了。
0: 不是，他是什么摔？不是卡在17楼到18楼中间吗？那为了救人，就强行的把电梯门给扒开了吗？然后把狗送出去。那这个狗送出去之后，狗是从哪跳了窗户了，还是什么？
1: 没有，狗是从17楼的楼面，就是离轿体箱了，应该有1米多高。
0: 啊，
1: 那个事情，他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他保安接到狗绳之后，他把那个狗绳给松掉了，那个狗就一头就从那个保安的脚下面，从17楼直接
0: 掉到电梯井里边去了。
1: 对，
0: 哎呀，摔死了。
1: 哎呀，我看一次就生气一次。
0: 那小狗是什么？养了很多年了吗？
1: 养了1年多。
0: 什么品种？贵吗？
1: 比熊，纯比熊。
0: 我因为我不养狗，所以我不知道比熊是一个长什么样的一个小狗。那当时是买的吗？
1: 买的。
0: 多少钱？
1: 买的时候12000多吧。
0: 12000多。那现在我如果跟你要那个你买狗花付了12000的凭证，你能不能给我出示？
1: 有问我女儿了。有
0: 啊，有的是吧？啊，那现在那个小区的物业是什么态度呢？
1: 物业是17号发现的事情，一直拖到现在他们都没出面。
0: 那你们什么意思？不是明天要去调解了吗？你刚才说对不对？
1: 对
0: 啊。那调解的话，你们初步的意向是什么？
1: 我们初步的意向就是说把事情尽快。
2: 他当时好，我把我女儿的诉求说一下。就是他生气的就是说保安当时涉事人，就是特别是抓这个绳子保安的态度比较恶劣。可能对他们来说那只是一条狗。但是对孩子来说这是一个生命，是陪伴他。陪伴他的一只狗，所以他接受不了这样子的态度。他其实是想要一个道歉。然后就是同时要赔偿，但是这个赔偿。我想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但是肯定是要，他是想给毛孩子一个交代。
0: 那这个那咱们把赔偿聊的具体一点，就这个诉求是什么？咱们打算要多少钱？
2: 好，那我这个让我老公说，这个我都没有涉及到。
1: 这是我们计划在20000，就是说我们目前想的就是26000。
0: 那你这个你买狗是10000？
1: 去表达一下，我说请他转达给小宋老师，我真正给你目的就是想请你能不能帮我们，就是说。安排一个律师到场。
0: 可以，就是你，但你要花钱呢。我
1: 知道，
0: 我有点认为不一定有必要。但是呢，如果你说我就是想有个律师的话，可以啊。那我们一会儿我们编辑注意了啊，来给那个这个听众，你把吴律师电话给他吧，我给你个电话，用不用你自己选择吧。
3: 好，
0: 行不行？
1: 待会儿我跟律师沟通一下。
0: 哎，可以啊，我反正我给你。至于说，是不是真的需要他到场，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吴律师是在南京的。
0: 哎，在南京的。你去，你是要昆山是吧？
1: 不是，我是想因为朋
2: 友昆山的。
1: 因为律师的朋友多嘛，我说如果
0: 智能马桶还是老式的马桶或者蹲坑， 家里边从来没有用过。

那个电动的晾衣架的朋友，请一定要关注我们在下周四的智能家电专场直播。智能家电的范围很广，但是我们给大家选了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就跟当时你买过洗涤机一样，你拿到家用了，你就会觉得有惊喜，然后用了就回不去了。什么叫回不去了？你用过更好的，你就再也不想回去用那个老式的那些不好用的了。就好像你用过洗涤机，你再也不愿意撅着屁股拿拖把啊，一遍一遍的去人力的去打扫卫生了。先说品牌，新飞啊，这是一个几十年的老的这个国民家电品牌了。咱们现在应该有好多听众朋友家里用的冰箱还是以前的新飞的冰箱呢。新飞的一体式的智能马桶，你说小农这个智能马桶怎么我上厕所不都一样上？比我那个家里老式马桶好在哪里吗？我告诉你，我说这个话。用过智能马桶的朋友应该会有同感，就是你用了，就是我说的回不去了，你不再想用老式的马桶。用温水而且温和的冲洗代替什么？代替用纸擦，更卫生，让你更干净，这是智能马桶我觉得非常核心的一点。还有更舒服嘛？啊，我说的回不去了，是你不再愿意用老式马桶。有引号的左上角有个关注，把那个关注点起来，这样的话下周四我直播你就会收到提醒。咱们就是要像当时买那洗涤机一样，咱们花尽量少的钱，一点一点的让日子过得更舒适啊。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5点到6点半，明天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4: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5: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3: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6: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一千四

0: 1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0: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
2: 成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4: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3: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7: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

0: 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1545.7公斤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3: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
4: 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1: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4: 盐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盐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门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5: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辅酶 Q10 该补漏。
13: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 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美丽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

0: 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云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
1: 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云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云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1: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0: 对，很多都这么说。
1: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10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
0: 啊，
1: 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0: 哦，原来

哦，一个大哥，就买了房子，买了车子，这真是李普他妈给李普开门。李普到家了，有家属投诉啊，说一位80岁老人，那被这个大哥大叔给缠的，买了100多箱酒，但是员工狡辩，说你骗他，他也在骗你，你图的是财，他图的是色。虽然现在监管部门和公安部门已经联手端了窝点，但是老实讲，就是因为这种套路啊，隐蔽性比较强，取证也比较难，很多时候监管是跟不上的，往往都是什么情况，发现问题了，事后来收拾烂摊子。问题在于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年男性独居老人，他就心甘情愿地去给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人给他转账几万，转账几十万呢？这真是脑子不够用吗？实际上这不叫傻，这是一种孤独。在现实生活里边，他们很少会被倾听、被问候、被记得住喜好，有人去崇拜他、依赖他。你要知道，一个人呐，长期在这种感情脆弱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智商、他的这个判断力就下降了。叫宠物经济，还有陪诊师，陪吃陪喝陪玩的，包括心理咨询呐、等等。实际上，你发现，都是利用的人的这种情感需求在做生意。但这种正规行业，它是用真实的服务去换钱。骗子是什么？他用操控你的情绪、操控你的心理，诓你去骗钱。当然，老实讲，就这两者之间，有时候你发现界限不太那么容易分清楚。尤其是网络的出现，现在网络对人的愚弄真是一言难尽。可是你要仔细留心，你发现一个人如果他有知心的朋友，家庭和睦，夫妻恩爱，人格健全，这种人骗子基本上没机会。所以还是多回到现实生活啊，少玩，少天天就抱个手机，老是指望在网上去捡一个知心爱。观众也是1000个周星驰，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你用什么状态走进了这个电影院。实际上周星驰的电影基本上都有口碑分化的，一开始都有这个状态，但是你笑着看他的时候也是在看当年的自己，就甭管你是拿着新票还是旧票，只要你还在笑，那周星驰就还在场。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少数民族舞者，相信大家都会觉得挺顺理成章的，似乎他们天生就在舞蹈上具有优势。可如果我说要让一位新疆舞者去演一个广东人，并且呢要
3: 偏偏吧，非常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少爷，他人不坏，但是他也足够懦弱，足够的有执念，比较狭隘，但是后面又觉醒过来的这么一个人物，我觉得。
2: 所以他是一个人物成长弧光非常明显的人物。
3: 没错，这个概括也特别准确，就是他一个在一个两个小时

是剧中成长最明显的一个人物了。对，龙少这个人物我认为是全剧里面这个情感最跌宕起伏的一个主演。他是从很骄傲的少爷把自己打入到谷底，然后触地反弹，在看到妹妹战死在敌人的炮火下，然后才决定觉醒过来，带着这个全村人团结起来去抵抗外敌这么一件事情。我是个新疆人，而且是个少数民族，但是呢我在10岁左右呢就到北京求学，就想学习跳舞嘛。其实一直都是属于在北方长大的好多个，是没有想过毕业以后会很顺利的，或者说很顺理成章吧，到南方来工作，当一名文艺工作者。所以刚到的

0: 写人物小传的这么一个好习惯。人物小传是大概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捋清楚你在这部剧当中演绎的这个人物角色。那我饰演的第一个龙少呢，那当时通过了解三院李抗英这个故事，他是一个咱们中华民族一个自发性团结起来一块去抵抗外敌的这么一件事情。那影视的核心它其实也在讲中华民族的一种觉醒吧。我们的人物小传要怎么写呢？就是我们完全把自己带入到这个人物当中。就比如说我的开头就是我叫龙少，我为什么叫龙少呢？那是我是在三元里这个村里面赫赫有名的狮王家族啊。我们家是非常有名的，因为我们足够有钱，我们足够厉害，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这家人，是大概率是这个意思。就我会带入到这个一个角色当中去写人物小传。这么一个少爷，其实他人不坏，但是总会有一些自己的执念吧。就是比如说全村的人打架肯定是打不过我的，武功是最厉害的，但是偏偏在有一天输给了我的对手，像阿醒这样的穷小子，他可能会有执念，就想不开为什么会输，也想不开为什么妹妹跟自己唱反调，非要喜欢上这么一个穷小子吧。就这些都是剧情当中的吧，但是我们都会写到，在写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有自己的剧本台词了，然后也知道这个人物在剧中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关键性的作用吧。
1: 刚才我们也聊到您是来自新疆嘛，然后又在岭南题材的舞剧当中出演了很多的角色，我知道对您来说肯定会有很多的难点哈。最大的挑战会是在哪里？是比如说肢体上跟舞蹈不一样的地方，还是说要去拿捏或者读懂岭南地域文化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哪个是更难的？
0: 其实练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这个，就像我8年前、9年前去演绎这个角色，跟我现在去演绎这个角色肯定不一样，因为我这8、9年也在成长，我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很多元化吧。就是你说我该怎么一直保持，我是首先我觉得这是我的基本功吧，我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你要是不是足够的热爱，不是足够的向往舞台，不是那么的觉得你演绎的这些东西是要对观众负责任的，你要没这些个心态，就是会很快就熄火的。再自律也没用，因为人在成长，你的身体机能在下降，不是自律的问题了，到后面是真的是足够热爱，足够向往每一场的演出的效果和你自己的成长，对走进剧场支持你的这些人足够的负责吧。我觉得是
1: 前两天佟丽娅老师的舞剧《在远方》也在我们江苏大剧院有正式的上演，您也有参加这个舞剧作品吗？其实，所以对您来说，虽然您是一位出生在新疆的舞蹈演员，也通过您自己的亲身的体验和实践，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无论你出生在哪里，只要你想，你都可以去表现某一个地域它特定的文化，然后可以去推广那个地方所独有的文化。
0: 啊，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我当时不管是在学校还是毕业以后这么多年我挺想证明的一件事吧，但是也没有那么大的执念了啊。就是我在军艺上本科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就给自己一个小的那种口号吧，就是我完全跳出来看我自己这个人，我知道我是一个少数民族，这当然就是跳舞会怎么说呢，就是
1: 有优势，
0: 跳舞对比较热情吧，比较能带动现场吧。我是可以做这样的一名演员，但是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做个特别全面的演员，就是我毕业以后你想让我干点啥我都觉得哎我能行，别说那个跳民间舞了才想起我当时我的一个小的那种目标吧，小的自己的口号 slogan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一定要当一个比较全面的，那我就不会拒绝任何能让我觉得我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演员、主持人、唱歌、跳舞，这些其实我都想去让自己在其中，然后我就看看我认真起来到底能干多少事儿，你知道吧，就是当时就这样的。然后其实上本科那会儿，就是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把我自己的缺点拎出来，因为学校是可以犯错误的地方，就你可以犯很多错误，它不像在社会可能一两次错误你就社死了，对，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我始终认为学校是一个你要不断犯错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不断成长的一个地方，你不能就是说你在学校

0: 把你的优点天天拿出来给大家，就是说你看我跳舞热情吧，你看我跳舞帅吧，不是的，就是你要把你的缺点老是拉出来去锻炼你自己。比如说你哪一方面啊，真的是不如你的一些同学也好，师哥也好，哎，你就说我能不能把这件事儿给他弄好？那这样你就在这个大学的时候，你的思想方面也比别人要想的全面一点吧。所以我才觉得我毕业以后我才敢说我要去南方试一抓，我要去试一试这个角色。连导演都没有拒绝你，你就自己都害怕了，你说不行。我身边其实也存在一些小伙伴这个心态，哦，我是什么什么系毕业，我搞不了这，他是这样的，就自己把自己先吓退了。那我就觉得我当时练就的这个心态就是这样，好像现在什么一些网络的那种，就是你得开始先做，你做成什么样你再说，就是，反正很多这种相似的是这几年一些知识类博主说的一些话吧，但是我当时大学的时候就有这个口号，就是说就是不能老拿自己的优点拉出来。我说到了社会以后呢，你就应该结合你自己，然后多把你的大家喜欢看你的那一面给拉出来，不一样嘛，就是那会儿是应该是要武装自己的一个状态。
1: 可是您也曾经提到过哈，上千场的演出会很容易产生表演的麻木，是需要不断去推导重组，然后要更新这种表演状态的。那您演了这么多场的龙少，您会怎么样让自己不对这个角色厌烦，让自己永远有一个新鲜感呢？
0: 我有很多种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吧可能是因人而异吧，好像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但是我的方式呢，我可能就要脱离出来，我不知道能不能懂这意思，就是我可能在一个地方不能待太久，我的成长环境决定了我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家待上个十天，有些人能在家待一个月，你明白吗？就是但是我在舞台上也好，或者说真的是在关注这些事儿的人都是这么想的，越多的人保护好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以后发展的那个前景就肯定更好嘛。
1: 是，
0: 不能就是说每个人想法就是我一个人肯定不行。

0: 馒头那个田里，我还从田里面找。
1: 这个人叫徐广文，33年前，郑明18岁，他刚刚成为当地一所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徐广文就是他的班级的班长。
0: 跟别的老师特别不一样，知道吧？就冬天的时候，然后他就搬个凳子，让我们在操场上晒太阳嘛。然后我们就排队，你知道他跟我干嘛吗？掏耳朵，他跟我每一个人都掏耳朵。然后当时这是我记得最深的。然后后面慢慢就想他带我们家访啊。
2: 他那会儿就开始家访了。
0: 对，他那会儿就家访，每个同学家里都去，他就带着我。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是很幸福的。然后我就想，我以后也要当老师。
1: 2000年。郑明调离了那所村校，徐广文也循着自己的轨迹一路读书成长，成为武汉一所小学的数学老师。而在以后的30年里，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就在前不久，徐广文无意当中在媒体上看到一篇关于郑明的报道，得知郑明仍然坚持在家访的路上，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这位曾经给自己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启蒙老师。
0: 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个人跟我是，就是我跟我最崇拜的人，我跟他一样了，好像虽然我没有郑老师优秀，但是我觉得我离他很近的那种感觉。
1: 为了陪伴学生们，就算是放假了，郑明他也大多住在学校里，好多留守的孩子经常结伴去他的宿舍学习谈天说地。郑明说，城里并不缺少优秀的教师，乡村教育是他更愿意投身的领域。他一直以为只有走进学生的家里才能走进学生的心里。
0: 我已经功利心已经很少了。
2: 那你现在是什么心
0: 啊？我现在就觉得是一种很平常的心，以对一个生命前进的心来面对我们的每一个学生，跟他的那个资质的那个是否天资聪颖，或者说那个问题多多没有关系。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培养不一定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特别优秀的卓越的人，品行端正是吧，积极向上，寻常人，完整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也很优秀啊。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沈阳遭遇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特大暴雨。7月13号，全市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学校停课，工地停工，景区关闭，机关单位倡导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外出。然而当天一段市民所拍摄的短视频在全网引起关注。视频中，在齐腰深的积水里，一名男子推着自行车趟水上班，网友也纷纷地发问，这个班就非去不可吗？下面我们就一起认识一下这位暴雨中的逆行者。7月13号清晨，辽宁沈阳暴雨如注，经过数小时的持续强降雨，城区多处低洼路段已经积水成河，不少车辆大半个车身都被浸泡在了浑浊的积水中。早上7点左右，家住在和平区长白岛的崔先生想要下楼了解一下雨情，在走到3号桥南侧上桥口的时候，他发现这里的积水已经达到成年男子齐腰的高度。崔先生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拍摄，这个时候一位身穿绿色雨衣推着自行车艰难趟水前行的男子引起了他的关注。
4: 整个车轱辘也都全没了，他的眼神充满着无所畏惧，特别坚毅，感觉就是有特别重要的人在等着他。我也根本就不认识他，很偶然的记录。
1: 崔先生把拍摄到的这段视频随手发到网上，并且还配了一句话，这班非去不可吗？没有想到这段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大家纷纷留言和点赞。当天上午，刚下手术台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的产科医生朱振豪，他突然发现自己出圈了，他就是视频中那个推车趟水上班的逆行者。面对网友为什么要执意冒雨上班的疑问，他的回答简单而又质朴，
5: 真是非去不可。

0: 别于护士的话，它更像一个六边形战士。那比如说我们除了专业的理论知识，助产技能、应急的能力、沟通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疏导。
1: 周围很多人都生了对吧，没关系的，你不要羡慕他们，因为你不可能复制人家的产程，知道吗？你心里心态要放松，越放松生的会越顺利。爸爸你可以坐在妈妈的身后啊。一整天躺在床上嘛，人会比较昏昏沉沉的，我们换一个姿势的话，换一个体位的话，对于宝宝胎头下降都是有好处的啊。
0: 你要观察产程持续的胎心监护啊，挂催产素啊等等，我们其实还是更加侧重的生活方面的照顾，还有就是喂食方面，我们都会主动的去帮他们喂食进食，然后鼓励妈妈多吃，还要关心产妇的情绪波动，就是要给到产妇分娩的勇气嘛。这里就是我的这些年记录的一些接生笔记，五六本了吧，因为我没有细数嘛，可能1300多例是肯定有的。其实刚开始记录这些呢，是就是培训要求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你必须要记录。到2017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心血来潮，
2: 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5: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6: 铁坤讲述。
5: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7: 一起高空跌落事故，一个鲜活的生命。
8: 这天他到过这一下，在我的跳的腰啊，他说我跌下去，他趴在天。
7: 事故赔偿责任追究，一份补充协议引发一场纷争。
9: 我说我不认可，我们帮老板赚钱，为什么老板不负刑事责任？就我们农民工。
7: 他是项目承包人还是被雇佣的农民工，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假协议难逃真罪责，即将播出。
4: 50岁的陈有余是江苏省兴化市的一个农民工，2024年年底的一天，他的家中来了2名当地检察院的检察官。检察官之所以来找陈有余，是因为一起刑事案件。此前陈有余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

0: 司将这个工程项目承包给了陈友瑜。不过对于这份协议，陈友瑜他是这么说的，
1: 这个皮孔孔日后他说的这个事件日前全部结束了，他拿了一个报告，反正钱也不由你们批了，几个字你们总口子吧，是这么一回事吧。
0: 陈友瑜回忆，事发一个星期以后，2020年3月16号，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把他们叫过去，说有个事情要跟他们商量一下。
1: 就是我还有说还有姑我姑父三个人到他办公室里面。
0: 陈友瑜还记得，当时李某跟他们说，因为工程没有完工，还差一根行车梁没有安装到位，要求他们退还6000元，同时还需要补充一份协议。
1: 陈友瑜，我经常跟你联系，你就请一下。他说这个又不违法，你签的什么事件与你们也不得官司了。
2: 当时协议的内容你都看了吗？
1: 我没有全看懂，我也搞不清什么情缘，因为我是小学生的水平。
0: 陈友瑜说，当时他觉得反正李某跟老许的家人关于赔偿的问题已经谈妥了，赔偿款也到位了，所以他也没有多想就签了字。没有想到现在这份补充协议竟然成了他。
1: 我不可能去为老板抵去啊，对吧？
3: 口供前后不一，证据疑点重重。
4: 就是李某在事故发生的当天傍晚，公安机关找他进行谈话的时候，他就自己说，死者是帮他打工的。
3: 检察官调查走访，还原事实真相。
5: 打劫乞丐嘛，那工资呢？工资是平分的。
3: 假协议难逃真罪责，正在播出。
0: 在调查的过程中，陈友瑜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打工的，不是承包人，不应该负刑事责任。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2024年8月27号，兴化警方将这起案件移送到了兴化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认真审查了相关的证据材料之后，检察官感觉到这起案件存在着很多疑点。承办这起案件的检察官是陈云成，他首先详细翻阅了犯罪嫌疑人陈友瑜的所有的调查笔录。办案检察官陈云成，
4: 首先呢，就是嫌疑人陈友瑜从事故发生之后，在应急管理部门调查询问和公安机关讯问过程当中，始终称自己是被雇佣的农民工，不是包工头。
0: 在检察官陈云成看来，这起事故中嫌疑人陈友瑜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
4: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话，一般是追究施工过程的组织者、管理者，或者是事故单位的投资人、受益人。
0: 陈云成认为，如果陈友瑜是这个项目的承包人，老许是陈友瑜雇佣的，并且在施工过程中存在违反安全生产规定的行为，那么陈友瑜就可能涉嫌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经历了这样的一场风波，陈友瑜他也意识到了知法守法的重要性，也让他对法治社会有

0: 时间21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尽在军情观察。
2: 首先来关注第一个话题，日本

矛盾。日本国内目前有一系列的矛盾，你比如最明显的就是随着能源危机，日本的日元，日本的货币在不停的走低，在贬值啊，已经突破了160、161、161，那这是过去40年来的最低点，就是老百姓的钱只能买更少的东西，买不了更多的东西，因为钱在贬值呀，这个责任是谁来负，对吧？肯定你这个国家治理不行啊，执政能力不行啊，所以高市早苗的支持率最近啊第一次跌破了不支持啊，就是他的不支持的人数第一次多于支持的人数，那这是一个风向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他要怎么样啊？要转移视线。日本国内的新生儿我们叫少子化，一年只有多少呀？70万，一年70万。那就是说少子化是什么原因啊？就是生活水平下降了，不愿意生孩子。

0: 优惠力度很大，8.8元就可以让您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月底活动全部结束，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朋友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美善臣精选酸枣仁当归次五加，还特别添加了珍珠粉，是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您的睡眠质量。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8元的体验价就给您包邮送到家。想要体验的朋友趁早，活动在月底就要全部结束了，趁现在只要8.8元能够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今天打进电话就给您发，快的话明天就送到手里。晚上睡觉之前吃上两粒，看看是不是睡眠会有变化。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这次8.8元的体验活动热线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
2: 论的边缘进行试探，来服务于遏制地区对手，就是大国博弈嘛。这种短期的地缘目标，这是美国警惕和利用。它是在并存的，我觉得不同的政府时期在这个问题上它的立场可能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更要警惕特朗普政府。那有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啊？有，我们最近在智库讨论里头，美国的一些智库他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就说，哎，不妨啊放松，

0: 罪的量刑有多重？
1: 我们国家盗窃罪规定也是起点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啊，并处或单处罚金啊。如果数额巨大或其他严重情节是，3年以上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特别严重的情节的，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0: 那对应的金额在江苏盗窃起刑是2000，然后这第一个档嘛，是吧？第二个档呢是数额巨大是什么？5万是吧？数额特别巨大是多少万？40万啊？
1: 对，
0: 那这个案件涉案金额是多少？
1: 他涉案金额实际上是用2万去，就是只换了其中2万嘛。
0: 那就是2万，
1: 对，就是在第一个起点刑以内吧。
0: 3年以下是吧？3年以下啊。好，但是你看，吴某呢，分别支付给小邹1000块钱，坤仔八，
2: 或者开启屏幕共享，进而将家长银行卡内的资金全部转走。曾经啊，就有一个女孩在刷短视频时看到扫码免费领游戏皮肤的广告，添加对方后，骗子自称是反诈民警，说女孩的账号涉嫌违法犯罪，如果不配合解冻，就要抓她的父母。女孩按照对方的要求，偷偷拿过妈妈的手机，开启了屏幕共享。骗子通过屏幕共享看到了妈妈的支付软件，分多笔转走了8万多块钱。警方提醒，不要让孩子单独使用绑定大额资金的手机，关闭支付工具的免密支付功能，设置独立的复杂的支付密码，并且坚决不要让孩子知道。孩子的电子设备尽量绑定家长的手机号，以便及时接收消费提醒。在孩子使用的手机上开启青少年模式，同时啊，务必关闭手机里的屏幕共享、远程控制等等的高风险功能。务必告诉孩子，凡是要求打开屏幕共享的陌生人，100%都是骗子。还有最重要的一环。很多孩子被骗后不敢告诉家长，是因为害怕被责骂，这反而给了骗子可乘之机。请务必对孩子强调，无论你在网上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哪怕钱被转走了，只要告诉爸爸妈妈，我们一起面对，骗子才是坏人，你不是。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马上就回来，稍后再见。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4: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
3: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上保存最完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一。这里呢，被联合国连续多年评为了世界上最幸福、最宜居的国家之一。它有清新的空气、湛蓝的海水、洁净的街道，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都让无数游客为之向往。那说到挪威，就不得不提它著名的自然景观峡湾。峡湾呢，是冰川经过数万年的侵蚀作用，形成了狭长的海湾，两岸高山耸立，瀑布飞流直下，景色呢宛如仙境一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松恩峡湾，它被称为了峡湾之王，全长超过200公里，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湾之一。想象一下，当游船缓缓地驶入了峡湾，两侧是数百米高的悬崖一样。雪山倒映在平静的湖水中，偶尔还能看见几座红色的小木屋点缀在这种山脚下，那种震撼与宁静，仿佛让人置身于一幅巨大的油画之中。如果说峡湾代表了挪威的壮美呢，那我觉得极光就代表了它的浪漫。每年的9月至次年的3月呢，无数游客都会来到挪威北部的城市特罗姆瑟，追逐神秘的北极光。当夜幕降临呢，天空中突然出现绿色、紫色，甚至粉红色的光带，它们像轻盈的丝绸一样在空中舞动，时而缓慢流淌，时而快速变换形状。这种神奇的自然现象被许多人列为一生必须看到一次的风景。当地人相信，极光是天空送给人类最美丽的礼物。当然，除了自然景观呢，挪威的城市也充满了魅力。首先呢，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它的首都奥斯陆。奥斯陆是一座现代与自然完美融合的城市，这里拥有世界著名的歌剧院，建筑外形像一座漂亮的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人们甚至可以走到屋顶去欣赏海景。而且奥斯陆还是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地，每年呢都会吸引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目光。那首先，我们回到它的首都奥斯陆。奥斯陆呢，我想第一个给大家介绍的景点就是奥斯陆的歌剧院，像冰山一样浮在海上的一个建筑。那来到奥斯陆，第一站非常推荐的就是奥斯陆歌剧院，它建在奥斯陆海峡湾旁边，白色大理石和玻璃的结构让整座建筑看起来像一座从海平面升起的这种冰山一样。它不仅是挪威国家歌剧和芭蕾舞团的所在地，也是奥斯陆现代建筑的一个典型的代表。那这里最特别的是呢，游客不用买票也可以走上屋顶。歌剧院的屋顶是倾斜的，像一条缓慢向天空的白色坡道。大家可以一路走到高处俯瞰海港、城市和远处的峡湾。那我比较推荐大家黄昏的时候来参观这个奥斯陆歌剧院。那这个时候黄昏非常好，光线非常的好，海面上呢会有一些金色照耀这种反光，非常适合拍照，或者是就是大家看到这种 golden hour 的这种时刻还是比较特别的。那第二个呢，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阿克斯胡斯城堡，它是守护海港的中世纪堡垒。歌剧院附近呢，就是阿克斯胡斯城堡。如果说歌剧院代表的是现代的奥斯陆，那么这座城堡呢，就代表的是奥斯陆的古老历史。阿克斯胡斯城堡呢，最早建于13世纪末，主要作用呢是保护奥斯陆免受外敌的入侵，因为它靠近海边，地势呢也比较高，所以过去可以控制。良好的控制它的港口，那如今呢，则成了俯瞰奥斯陆峡湾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走在石墙和城堡的庭院之间呢，会有一种从现代城市突然走进中世纪北欧王国的感觉。那它的游玩攻略呢，我比较推荐大家和歌剧院、市政厅这些地方安排在同一天，步行起来呢就可以。不行就可以把它这些景点都串起来，不用玩得很赶，留1个小时左右，慢慢走，拍拍照，看海景就非常的舒服。
那第三个想给大家介绍的景点就是奥斯陆的市政厅，这个地。

地方就是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地了。奥斯陆市政厅外观看起来是比较厚重的，因为它有2座高塔，还有这种北欧建筑的庄严感。它最特别的地方其实是在于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它想要给游客们传达出来的一种，雕塑的一个就是意义吧。那我觉得在大家在这里呢，不要只拍照打卡，可以慢慢的看一下每组雕塑的表情和动作，会更有感受。那我觉得这个雕塑公园像一本没有文字的人生之书，从婴儿到老人，从亲密到孤独，从喜悦到痛苦，所有的人生阶段都被安静地刻在了石头与青铜之中。走在这里呢，人们看到的不只是艺术，也是在看自己的生命。下一个地方，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蒙克博物馆。蒙克博物馆呢，是了解挪威艺术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它收藏了挪威著名画家爱德华·蒙克的大量作品。蒙克最著名的作品呢，就是《呐喊》。说到这幅作品，肯定大家就是还是比较是非常有印象的。这幅画表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焦虑、孤独和内心的震动，也是世界现代艺术的代表作之一。那蒙克的作品和很多传统的风景画是不一样的，他不只是单纯画好看的东西，而是画人的情绪，比如人的爱、恐惧、孤独、疾病、死亡和不安这种。所以参观蒙克博物馆不只是看画，而是进入了一个艺术家的内心世界。现在的蒙克博物馆的建筑也很现代，它也是位于海边的，离歌剧院也不远。馆内呢，除了一些画作，也会有关于蒙克生平创作的过程和艺术影响的介绍。那如果大家对艺术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建议安排2个小时，在这里的游览时间。如果时间紧呢，可以重点看一下蒙克代表作品的展区。参观完之后呢，还可以去博物馆高层或者是附近的海边看一看奥斯陆港口的风景。那在蒙克博物馆里，游客看到的，我觉得不只是画布上的色彩，而是一个艺术家对孤独、恐惧和生命的一种追问。那《呐喊》之所以现在闻名了整个世界，震撼了整个世界，正是因为我觉得他的作品当中能够让人看出来，喊出的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现代人内心深处共同的一个情绪，所以大家能够对这幅画作产生一个很好的共鸣，以至于他现在能够震撼世界，闻名世界。那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海边的一个地方，叫比格迪半岛。比格迪半岛呢，是奥斯陆是非常适合深度游的一个地方吧？我觉得，这里不像市中心那样的城市化，而是更安静、更自然。那同时也又聚集了很多的博物馆，它非常适合了解这种挪威的航海历史、维京文化和一些民族的传统。那挪威其实是一个和海洋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而且他们的博物馆这种就是介绍他们历史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维京人曾经驾驶长船出海，进行贸易、探险和迁徙。那后来呢，挪威人又在极地探险中留下了很多重要的故事。所以在比格迪半岛呢，你能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海洋船只和冒险精神对挪威人这么的重要。这里可以参观很多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因为它博物馆也非常多，比如展示传统的民居和民俗生活的这种博物馆，也有介绍航海和探险历史的博物馆。那它比普通景点更有知识性，很适合写进开设工作室。手工银饰、北欧毛衣、木雕、明信片、维京纪念品等等。第四个，最后的就是夜景。晚上灯光亮起来后呢，彩色的木屋照映在海面上，比白天更加的浪漫。怎么玩呢？我比较建议大家上午来吧，因为上午来拍照人比较少，傍晚再来看一次夜景，每一次呢至少安排2个小时。那第二个在贝尔根的景点，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Fish Market，就是鱼市。

还有一个700年的海鲜天堂。那鱼市场如今已经存在了700多年，在中世纪呢，这里是整个挪威西海岸最重要的海鲜交易中心。因为贝尔根拥有天然的良港，又靠近北海渔场，所以每天都有大量的渔船在这里卸货，甚至可以说贝尔根的繁荣就是靠海鲜贸易发展起来的。那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呢？最著名的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就是挪威的三文鱼，这个是来挪威必须尝试的一个食物。当地的三文鱼因为生长在这种寒冷的海域，所以它肉质非常细腻，油脂很丰富，几乎是没有腥味的。那其次就是帝王蟹，来自巴伦支海，一根蟹腿据说就有成年人手臂那样长。还有就是鲸鱼肉。鲸鱼肉，我没有尝试过，但是就是它是挪威少数仍保留鲸鱼食用传统的国家之一，味道其实，网上说有一点点像牛肉。还有就是很常见的虾和扇贝，那很多都是当天捕捞的，像这种沿海临海的城市，海鲜一定是必吃的。那我也比较大家建议大家中午来，中午可以买一份海鲜拼盘，坐在海边慢慢吃。那夏天的时候，白天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热闹的，有很多街头艺人在这里进行表演。建议停留时间因人而异吧，大约在1到1.5个小时左右。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弗洛伊恩山，整个贝尔根最美的一个观景台就在这个山上。贝尔根被称为。

冬天呢，北极的鳕鱼都会来到这里产卵，因此这里成为了挪威最重要的渔业基地之一。还有它最美的小镇叫雷纳，被誉为了世界最美村庄之一。红色的小木屋和雪山倒映在海水中，就像一幅油画一样。还有哈姆诺伊村，几乎所有挪威旅游的宣传片都会出现在这里。这里的红色鱼屋呢，已经成为了挪威代表性的景色。怎么玩呢？首先最推荐的就是自驾，整个群岛到处都是观景点，所以自驾是非常推荐的一种方式。还有就是徒步，它有世界级的徒步圣地。看极光是9月到3月，看午夜太阳是5月到7月。佛罗伦群岛像是上帝遗落在人间的调色盘一样，深蓝的大海、洁白的雪山和鲜红的鱼屋交织在了一起，每一个转角都像是一张明信片一样。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的呢是步道石，悬在峡湾上的巨石。这里是挪威最著名的徒步景点之一，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从网络上看到的照片都是这个步道石。它为什么叫步道石？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讲台，像讲台一样，平台的面积约为625平方米，海拔是604米，直接悬在了峡湾的上方。那这个位置也是拍出了很多经典机位的一个地方，就是看起来。这种俯拍、仰拍的视角，让人看起来就是站在悬崖上面的感觉。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几百万年前，冰川运动把岩石切割成了今天的样子，所以平台几乎是完全平坦的，看起来十分的不可思议。徒步攻略呢，这个往返其实有点长，大约是8公里左右，时长到4到5小时。啊，难度是中等吧。到达山顶后呢，整个峡湾都尽收眼底，峡湾两岸呢高山耸立，游船就会像小玩具一样漂浮在水面上，景色是非常震撼的。站在步道石边缘呢，脚下是600米深的峡湾，眼前是无边无际的山海，那一刻呢，仍会感受到大自然真正的伟大。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的是 North Cap 北角。欧洲大陆的尽头，北角位于挪威的最北部，很多人呢都会把这里称为是世界尽头。这里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因为这里靠近欧洲大陆最北端，悬崖高307米，下面就是冰冷的北冰洋。这里有一个地标，就是它有一个地球仪的雕塑。这个金属地球仪已经成为了北角的一个象征，无数的游客都会来这里拍照打卡。这个地球仪就像一个望远镜一样立在那里，但是它是一个金属质感，而且是镂空的那种，所以拍照非常的有纪念价值，也很特别。那它这里有午夜的太阳，每年5月中旬到7月底呢，太阳24小时不会落下，凌晨1点太阳依旧挂在海平线上，这种场景在世界上非常的少见。冬天还能看到北极光，因为这里的光污染很少，环境非常的好，所以效果也是非常棒的。当你站在北角悬崖边呢，眼前是无边无际的北冰洋。脚下就是300多米高的峭壁，身后是欧洲大陆，这里仿佛真的能够到世界的尽头，而太阳却依旧挂在天空中，迟迟不愿意落下。这里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石头，叫做恶魔之舌，也是世界级的徒步圣地。这是一块岩，世界著名的渔业国家，三文鱼品质呢是享誉全球的，新鲜的三文鱼刺身。烟熏三文鱼和海鲜浓汤都深受着游客们的喜爱。此外呢，当地的鳕鱼、帝王蟹和各种海鲜也十分的鲜美。挪威人生活节奏非常悠闲，但非常重视环保和可持续性的发展。在这里呢，人们尊重自然，爱护环境，垃圾分类和绿色出行已经成为了生活习惯。也许正因如此呢。挪威才始终保持着最纯净、最原始的美丽。有人说呢，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不存在童话王国，那么它一定有一个。

名字叫做挪威。这里有梦幻般的极光，有壮丽的峡湾，有静谧的森林和纯净的湖泊。这里让人学会放慢脚步，学会欣赏自然，也能够重新感受生活中简单的幸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一天你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一片纯净的天地，那么不妨把挪威加入你的旅行清单吧。去看一次极光，坐一次峡湾游船，在午夜的阳光下漫步，感受北欧的童话、浪漫和宁静。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我们下期再见。

0: 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4: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少数民族舞者，相信大家都会觉得挺顺理成章的，似乎他们天生就在舞蹈上具有优势。可如果我说要让一位新疆舞者去演一个广东人，并且呢要地道地展示岭南的多项传统非遗，您是否也会觉得这难度系数倍增？今天的节目我就邀请到了这样一位舞者，他就是三度摘得中国舞蹈荷花奖的伊丽凡。伊丽凡出生在新疆巴州和静县，父母给他取这个名字啊，意思是知识的源泉。作为知识分子的父母呢，在为他取名的时候，似乎就已经在名字的寓意中暗含了对他

0: 的期待，学习知识，成人成才。
1: 看到妹妹战死在敌人的炮火下，然后才决定觉醒过来，带着这个全村人团结起来去抵抗外敌这么一件事情。我是个新疆人，而且是个少数民族，但是呢，我在10岁左右呢就到北京求学，就想学习跳舞嘛。其实一直都是属于在北方长大的，好多个是没有想过毕业以后会很顺利的，或者说很顺理成章吧，到南方来工作，当一名文艺工作者。所以刚到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想过自己要跳这么多部很重要的而且充满岭南文化的这些舞剧，而且要当主演，这是我完全没有想过的。那刚开始确实是很不自信的，这岭南文化的东西就对我来说好陌生，就是那会儿的感觉就是最多最多知道那种黄飞鸿的电影啊，对吧，就是李连杰老师演的一些武戏呀、啊，最多也就有那些个画面在脑海当中。从这个醒思开始，我就开始接触到岭南文化，可以说是就是尽可能的吧，知道更多的关于岭南文化的东西吧。就那会儿从3月里抗英这件故事来开始去接触的，现在已经岭南三部曲已经演下来了。我们其实本着一个我们会写人物小传的这么一个好习惯。人物小传是大概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捋清楚你在这部剧当中演绎的这个人物角色。那我饰演的第一个龙少呢，那当时通过了解3月里抗英这个故事，他是一个咱们中华民族一个自发性团结起来一块儿去抵抗外敌的这么一件事情。那影视的核心它其实也在讲中华民族的一种觉醒吧。我们的人物小传要怎么写呢？就是我们完全把自己带入到这个人物当中。就比如说我的开头就是我叫龙少，我为什么叫龙少呢？那是我是在3月里这个村里面赫赫有名的狮王家族啊，我们家是非常有名的，因为我们足够有钱，我们足够厉害，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这家人，是大概率是这个意思。就我会带入到这个一个角色当中去写人物小传。这么一个少爷，其实他人不坏，但是总会有一些自己的执念吧，就是比如说全村的人打架肯定是打不过我的，武功是最厉害的，但是偏偏在有一天输给了我的对手，像阿醒这样的穷小子，他可能会有执念，就想不开为什么会输，也想不开为什么妹妹跟自己唱反调，非要喜欢上这么一个穷小子吧。就这些都是剧情当中的吧，但是我们都会写到，在写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有自己的剧本台词了，然后也知道这个人物在剧中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关键性的作用吧。
0: 刚才我们也聊到您是来自新疆嘛，然后又在岭南题材的舞剧当中出演了很多的角色，我知道对您来说肯定会有很多的难点哈，最大的挑战会是在哪里？是比如说肢体上跟舞蹈不一样的地方，还是说要去拿捏或者读懂岭南地域文化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哪个是更难的？
1: 其实练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这个舞剧当中会有南拳，会有打桩，会有舞狮子，其实这个是我们通过系统的训练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肢体也很发达，比如说练这些南拳，它是会有一些跟舞蹈相悖的，就是它要短它要快，但是舞蹈有时候它更需要一些舒展的东西，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力方式吧。但是这对于我们来说，拿身体说话这帮人来说，我觉得不是特别的难。你通过几个月的一个系统性的训练，我觉得某种程度你可以达到人家的那个想要的感觉。再毕竟我们是跟舞蹈融合，所以说它是一个我们身上的新的一种语汇，所以这个难度不是很大。那真正的难度在哪儿呢？就是尤其是主演怎么能够让岭南文化的一些东西能够若隐若现地出现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也就是舞台上我这个人的身上，怎么能出现龙少的影子，怎么能出现我是3月里村民，对，你要是不符合，你要格格不入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观众没办法跟着你去了解剧情，他只会在台下说，哎呀，这个演员是不是长得不太一样啊，或者说这个演员是外国人吗？我刚开始会担心这些问题，但是后面其实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出来在聊的是我们剧情有多么多么的好，或者说

0: 个故事哦，还挺燃的，他们在聊这些，那我说哦，那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成功了，就是这几个演员把观众带到这个剧情当中了，所以是这个是最难的，就是怎么能让观众相信你这个角色是真正存在过。
1: 很多的动作包括像咏春的那种打那个木桩这样的一些呈现、都是为了这个作品去特意学习的课程吗？
0: 对，一定的。对，
1: 打木桩很疼吧？
0: 刚开始是这样的，刚开始就是得这个一招一式的，就是老师怎么教我的你得先模仿，然后像那么回事儿，最后打的呢像武术老师说哎打成这样还真像回事儿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把他再把情绪带到这一段里面，把这个人物当下想表达的感情加在这里面，把舞蹈动作跟打桩的动作结合到一起。这个过程就是你别看他就两分钟，好像两分钟，就他是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刚开始是很愤怒，我怎么会这样呢？我说我练得不够吗？他在那练，后面就觉得不是我练的问题，他的那个情感是一层一层的去叠加起来，然后再跟这个桩能联合到一起。不是说我纯那儿打了两分钟的桩，然后我就练了个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
1: 那这些年您是怎么样让
0: 一件事儿？我觉得是需要这些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更年轻、更有能力的这些创作者，一定要觉得这件事儿对于我们这一辈子文艺工作、艺术之路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责任吧。但是呢，我又觉得这个事情好大，就是我们该怎么去走好每一步去。发掘咱们的非遗，就反正这一辈子吧，能够让他安全的到很好的一个传播方式的这么一个理想状态吧。我真觉得这个事情任重又道远，完了之后还不是那么一两个人的能量就能扫货好的一件事情。这么说是很现实，对，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你可以看，就是他要是万一不是文艺工作者，他也不喜欢什么这些娱乐的东西，他可能喜欢二次元。他就是对非遗这件事儿是非常不敏感的嘛，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这个路子的话，那我就会担心，那以后会不会传承非遗创新性发展的一些好的适合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因为越来越少人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就不是问题了，它就不太存在了。其实我前段时间看我们新疆那个沙尔姆哈姆的那个电影的时候，其实我就很有那个感触，因为当时就剩了那么一个人会唱所有沙尔姆哈姆，没有人会唱了。那要是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对这个沙尔姆哈姆要是没
1: 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

0: 5-6-8。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办公系统无法使用，工作全面停摆啊！业务流程呢中断了，加密服务器和生产的相关数据删除以后啊，公司的核心生产图纸啊、技术的这个资料、项目文件无法打开，生产线呢全面就停产。然后呢公司就紧急就恢复这个数据啊，这块花了2万多，然后受系统的瘫痪影响啊，大量业务积压，工期延误，公司还额外呢承担了员工加班的工资及运营的成本，生产的压力极其大。所以像这样来看，他这个因为没有提到多少金额嘛，似乎后果很严重，就如果按照这个罪的话应该是量刑有多重，您感觉
2: 这个罪名的量刑起点是就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后果特别严重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
1: 那您觉得呢？是哪一个？是严重还是特
2: 别严重？他这个应该是达到了后果严重的一个。我们刚才讲，你经济损失要10000元以上，他这个至少这个维修费都2万了，那还有其他一些损失算下来，肯定是超过10000元啊。但是应该还没达到啊，后果特别，因为后果特别严重，要求要达到他5倍，也就是5万元以上。从目前统计的金额看，好像没明确这个金额。
1: 那可能是5年以下。啊，但是给人感觉就是他其实一方面是破坏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对吧？同时也破坏了生产经营，是不是整个就混乱嘛？停产停滞，所以这个破坏生产经营罪就完全够不上了，是吧？这个就完全够不上了。
2: 因为这实际上是就是同一个行为，它可能会出现不同罪名。

0: 还是尽量不要吃。然后长期冷藏的这种食物啊，我们的孕产妇呢是不要吃的。另外的话呢，在有一些的这种食物，我们在冰箱冷藏呢，在吃之前呢，我们要把它加热，加热完了之后呢，再进行吃。
1: 嗯嗯，这个李斯特菌它是害怕高温的是吗？
0: 对对对，我们经过高温的加热呢，它就会有这种杀灭这种李斯特菌的这种作用。
1: 嗯，好，跟大家来说说感染染了这类菌群之后。患者的一些早期的症状会是什么啊？我们看到这个，咱们案例当中的这个患者是有一些轻微的拉肚子，这也是因为太轻微了，所以他根本都没上心。但是一周之后突然高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高烧的情况下，其实对于孕妇、对于胎儿来说，其实都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感染之后早期会有哪些症状？怎么跟普通的感冒拉肚子区分开？
0: 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啊，这个李斯特菌，就像我们刚才的主持人说的这个病人一样，他最麻烦的地方呢，就在于他非常的，他不像一个这种李斯特菌。很多的患者最开始的表现呢，他仅仅就是有一些发热啊、疲劳啊、肌肉酸痛啊，或者头痛，或者是有一些恶心、腹痛，啊，腹泻啊，不是不少患者只是说，感觉我是不是感冒了，还是前两天吃坏肚子了，这些。比较轻的一些症状，然后很难呢，我们与一些普通的一些感冒跟普通的一些肠胃炎进行一些区分。那么有几条线索呢，我觉得是可以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普通的感冒是会有一些明显的一些呼吸道的这些症状，比如说咳嗽啊、流涕啊、鼻塞。而李斯特菌的这种感染呢，更常见的是一些发热加上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些症状。就是有发热也有胃肠道的这个症状。那么其次呢，我们要去结合我们的一些饮食的一些情况。你会去想一想，我们近期是不是有吃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食物，就是冷藏在我们冰箱里面的这些食物。如果说有这些食物呢，饮食时呢，我们也是需要你们及时告诉我们医生的，我们医生也会提高对这个李斯特菌感染的这种警惕。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也要注意哦，就是李斯特菌它的潜伏期可能会是比较长的，有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们吃完当天就会发病。那大家知道有一些腹泻，我们吃完了很快它就会感觉出现这个症状了。而李斯特菌呢，我们可能几天甚至到几周我们才出现的这些症状。
1: 所以要跟大家来做一下提示啊，就是这个毛病如果到了医院之后正规治疗之后，它的恢复怎么样，康复怎么样？
0: 其实对于大多数我们的这个病人来说呢，他大多数呢会停留在我们一些胃肠道的一些阶段。那么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孕妇啊，这些他有可能会进入血液引起一些败血病，或者是甚至是侵犯了我们一些中枢神经系统啊，或者是影响我们的胎儿。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尽早医治，这样的来说呢，会及时的通过一些及时的治疗，还是能够很好的控制的。
1: 好的。
0: 嗯。
1: 如果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0: 在我们孕期呢，如果出现了一些不明原因的发热，伴随着腹泻，还有发热啊，伴随一些我们的肌肉的酸痛啊，恶心呕吐明显加重啊，尤其是近期有过这些相关高风险的这种饮食史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及时的就医。特别是还有一些我们有这种胎儿感觉腹中的胎儿胎动明显减少啊，或者是我们的孕妇有一些阴道流血或者流水啊这些情况，这个呢是本身我们也是需要及时到我们的妇幼保健院啊，到我们妇产科来进行一个就诊。
1: 好的。孕妇这个群体确实是哈，他们自身应该说也会关注很多，担心很多，比如说在自己治疗的过程中，他也会担心所使用到的药物啊，会不会影响到小朋友，影响到这小胎儿啊。所以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他往往是不是希望能够尽量不要用药，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自愈呀，高烧的话我可以通过物理降温来进行降温呢，等等。我不知道您的这个门诊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给他一些建议啊，是不是更科学的有效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呢，真的是如果是一些普通的感冒，普通的一些胃肠炎，通过我们一些调整比如多饮水啊，这些调整啊，可能他会自愈大多数呢会自愈，也不需要过多的去干预用药。
2: 黏腻就是说不是很成型的那种，对吧？那么经常到门诊来。

0: 省的患者也会讲，哎，我这个医生，我大便经常不成形，我有的时候偏稀或者是大便很黏啊。那么这种上讲，就像刚才这位患者朋友讲的，湿气很重。那么这个呢，从湿气很重这个方面来讲，其实就涉及到我们中医的一些内容了。那么像比如说夏天啊，暑湿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会观察患者的一些舌苔啊。那么舌苔的话呢，它会有比较厚的这个腻的苔。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考虑患者湿气，体内湿气比较重。还有一些患者呢，他本来体质就比较虚啊，那么我们中医上讲脾虚啊或者气虚，它也会导致这个湿气的产生啊，那么也会导致，那么这个湿气会往下跑嘛。所以我们肛肠上的疾病很多的，我们讲的中医的这个所谓的症型啊，都是以湿热下注为主，那么所以说肛周疾病与湿还是正离不开，正离不开，
1: 确实有点问题 也是个信号。
0: 对，
1: 那怎么看待这个信号呢？
0: 就是这个，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有些病，一方面你观察大便嘛，他有的人是这个黏腻啊不成形，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湿气比较重的话，身体会比较困重，比较困重，比如说有的时候就乏力啊，就是说或者是饮食不香，吃东西都不香嘛，这样子的一些表现可能会就是体内可能湿气会比较重。当然，如果是更专业一点，可以建议患者到医院啊，比如说给，尤其是这种中医院，建议中医院的医生去给你看看你的舌苔啊，或者再把把脉啊，可能就是说，考虑你是湿气重啊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些呢，病人呢，他本身就有痔疮，那么痔疮呢，尤其是外痔，外痔呢，我们说外痔有皮赘啊，有一些炎性的外痔，或者是结缔组织增生的这个外痔，还有一些静脉曲张的外痔拖在外面，那病人他自己能够触摸得到的。那么这个长期在外面呢，你想这个，一方面呢是大便的刺激，另一方面呢这个老是磨啊磨啊这个裤头。它呢也会导致有的时候大便会粘在这个上面，会擦不干净，那么进而呢会引起一些湿疹啊、瘙痒的表现。还有呢，就是肛周的皮肤呢不是想象的那么光整的啊，其实各位朋友也是知道，它有褶皱在那个地方，肛周的它皮肤是有褶皱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有些粪便呢卡在褶皱里面，可能不太好擦干净，那么病人也会有潮湿的感觉，所以呢病人就喜欢用湿厕纸。为什么呢？可能单的干纸可能不容易把一些小的细微的这个粪便能擦干净，但是湿厕纸呢可能就是更好的能够清洁到肛门部一些小的一些褶皱里面的粪便，所以他就感觉湿厕纸越用越好，越擦越干净，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啊。
1: 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科学的认识
0: 这个粪便。那么这像这种情况下，可以用湿厕纸去解化这个一个护理的一个操作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嘛。那么这个呢，就是也是说是方法，尽量选择市面上，相对来讲确实是纯化一点，就水纯化的一些湿厕纸，就是含有成分比较单纯的一些啊。你这样子呢，你可以勤换勤使用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于他的一个大便的护理嘛，比如像这部长期这个卧床的病人，可能有便秘啊，或者是有拉稀的一些表现，对不对？那么尽量通过一些安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饮食呢，能够让患者，比如说我每天排便一次，这样子的话呢，我可以清理肛门一次，这样子呢减少对这个湿厕纸的使用，这也是对他肠道的一个管理也是很重要的，我是觉得。
1: 夏季呢也是一个肛周问题要多发的时候，所以我们呢也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啊。比如说这个肛周不适啊，我们刚才除了这个清洁过度这个问题之外，像引起比如说肛门瘙痒啊等等这样的常见的肛肠科的病因，还有哪些需要警惕？
0: 还有哪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像肛肠科啊，我们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便出血嘛。因为便血是患者过来肛肠科就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大便带血的情况下呢，就是患者要注意。那么常规的我们一般都是认为是常见的肛门病，比如说痔疮啊、肛裂这样的。那么病人会同时表现为一些肿物的突出，或者有明显的诱因，比如说病人就讲我就是劳累了，或者是熬夜了，或者吃辣喝酒了以后他就犯啊。那么这样，而且是呢血呢一般是鲜红色的血啊，纸上擦了有血或者是滴个两滴，接下来他就不出血了，而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常见的良性的肛门病为主啊。那么如果是出现一些暗红色的血，而且同时伴有一个短期内出现一个排便习惯的改变，比如说一会儿便秘排便不尽，或者是这个这个一会儿又出现就是大便次数增多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结合他的痔疮膏啊，有些药膏也是可以用于这个肛周的一些湿疹的。但是药膏在用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建议要让患者

医院来让医生看一下你这个皮疹的情况，不是说所有的痔疮膏都适合肛周湿疹，那有的痔疮膏用了以后，患者的湿疹反而会更加重，会加重，啊，因为有些油膏它是不适合肛周湿疹的患者使用的，那么这个情况呢，也要让病人要到医院来给医生看一下子他的这个湿疹的情况，因为他还有不同种，有的人是湿疹很厉害的，皮疹很厉害，可能甚至有的出现了溃疡，啊，有的人。

0: 是身心舒畅才能够安然过大暑。咱们老百姓有句话叫心静自然凉，是吧？啊，你想想过去连个电风扇都没有，人家那大暑不也过来了吗？就蒲扇摇一摇啊，前后门串串风啊，这大暑节气也就过来了，一代一代人就这么过来了。那现在呢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降温设施，咱家家户户都有空调吧，啊，比欧洲那边强多了吧，啊，要说热真的是说不过去，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大暑节气啊，咱们到房子倒不是热了，对我们来说是房子不能受凉啊。往往的这个空调啊，全天开着，或者是这个开的度数比较低，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所以大家呢也是在空调房间待的时间不能太长啊，最热的时候开一开，然后呢到了傍晚的时候还是关闭空调，咱们出去走一走，把身上的寒气要排一排。好，那么接下来说一件温暖人心的事儿吧。最近呢，河南省多地瓜农丰收却遭遇滞销的困境，牵动人心。我省江阴市一群热心的市民主动伸出援手，跨越800公里奔赴河南助农购瓜，用实际行动来帮助瓜农呢，来
1: 深入了解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此次新一站活动精准打通了主播流量、乡村产业、乡村宣传的融合通道，有效提升了新一农特产品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为本地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数字活力。
2: 作为一名新农人主播，我们将持续发挥直播的优势，把江苏各地的特色农产品通过镜头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以直播电商助力乡村振兴。
1: 据了解，本次活动不只聚焦农产品助农推广，后续还将走进扬州、常州，围绕非遗文化、新能源科创产业开展采风直播与内容创作，助力本土主播成长，推动全省直播行业规范高质量发展。
0: 好，盛夏时节果香四溢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在新沂这边啊，葡萄熟了。那么我们江苏各地的翠冠梨此时此刻也迎来了大丰收。接下来继续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在苏州高新区树山村，梨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前不久还青绿色的果皮已转为清新明亮的黄绿色，果形饱满圆润。苏州高新区通安镇树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雪春：
4: 今年由于天气的温差还是相比较大，所以今年的那个翠冠梨的上市期呢，还是比往年迟了个三五天。口感最好的时期呢，还是要到七月的底、八月的初。
3: 眼下，泰州市江堰区梁徐街道桥黄社区的翠冠梨已进入成熟采收期，采摘油火热。走进桥黄生态园，连片梨园郁郁葱葱，翠冠梨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不少市民结伴入园，拎着果篮穿梭林间，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市民杨彤：
5: 我们今年到这边来采摘之后，发现这边的翠冠梨真的是汁多脆甜，小朋友们跟家里人都特别喜爱。
3: 同一时间，常州天宁区正路镇翠冠梨也迎来成熟采摘期，4700亩梨园硕果满枝，果香四溢，一派丰收景象。梨农顾元进刚刚接到了一笔650斤的翠冠梨订单，销售价格和去年持平，6两以下梨子收购价3.5元一斤，6两以上的4元一斤。常州天宁区正路镇扎家村翠冠梨种植户顾元进：
6: 我家种了2亩多的翠冠梨，今年的上市非常好，大概有37斤，这一月可以10000多元。
3: 丰产更要稳销。今年江苏多地的合作社不仅提前对接邮政部门，开通翠冠梨全国新鲜速达专属货运通道，保障鲜果快速发往全国各地，还新增线下生鲜超市合作渠道，同时发力线上电商平台，全方位打通销售链路。常州扎家湾生态林果专业合作社会计扎林：

0: 上涨。
1: 泰州市江堰区梁徐街道桥黄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曹婷：
2: 我们今年也打算就是拓展线上的渠道，从抖音平台以及我们这个小红书等等方面来拓展线上的这个服务。
3: 嗯，

0: 你看，线上线下全发力啊！
1: 生长速度非常快，需要每天采摘。
2: 进入盛果期，就是每亩地可以达到100斤，采摘时间持续到10月份，一亩地纯收入在10000元。
1: 基地里新鲜采收的秋葵，在完成分拣打包后，被运送至江苏华胥山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深加工。从田间采收直达企业车间，这种产地直供的产销模式，既缩短了原料运输时间，也保证了秋葵的新鲜度，有效延伸了农产品产业链，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3: 新鲜采摘的秋葵要经过5至6道工序，加工成果实脆。效益进一步提高，能提高到60%以上，主要销往中东、中亚地区、韩国和日本，每吨收益在5万左右。
1: 秋葵进入采摘期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就近就业，增加收入。目前，半庄村有近50名村民在秋葵种植基地工作。
4: 我负责摘秋葵、浇叶子、管理，一天能赚100多块钱，离家近。一天一个人才300多斤左右。
1: 近年来，依托残次林地整治，邳州市岗上镇半庄村积极盘活闲置低效土地资源，通过土地流转、大户承包模式发展秋葵种植，有效盘活了闲置土地，提升了土地。

0: 统加工，一年四季都能接单发货。像我们今年就计划收购今天20吨，大概有400万只，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年的销售。
1: 从零散捕捉到规模化生态养殖，从即产即销到全年稳定供应，从本地散卖到辐射周边行销全国，小小的金蟾依托产销平台持续赋能，正逐步成长为带动农户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特色富民大产业。
2: 小小的金蟾成了特色富民的大产业。刚才我也说了，我看到一些90后、95后的年轻人啊，都纷纷加入到这个金蟾的养殖当中来。而且呢，他们还依托了江苏省农科院相关的专家啊，有专门研究昆虫的专家来对他们进行好品种的开发。那么金蟾呢，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些苏南苏中的朋友来说呢，了解并不是很多，因为我们这边是没有吃金蟾的习俗的。而在徐州、山东等地啊，他们呢已经应该是有30-40年了啊，他们也非常之高的啊，效率相当之高啊。大家没想到这样一个技术居然应用到捕蟾啊这上面来了。好，说到这个呢，我再来说说养蚕。有人说徐州还有养蚕的吗？有，当地呢有养蚕的企业哈。其实你说到养蚕，我们想到的是江南这一块，苏州啊，包括我们像我老家海安那边蠕东那边，

啊，都是还有盐城的东台啊，都是这个养蚕的大县啊。但是呢，现在随着人工成本的增加啊，东桑西移啊，一方面在我们省内来说的话呢，是从我们苏中地区、苏南地区开始往北方来移，往苏北地区移。那么从整个全国层面来说的话，是由东边往西边移，因为西边人工成本。

0: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1: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0: 对，很多都这么说。
1: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哦，
0: 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
0: 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02，400710-2802。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
0: 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2802，400710-2802。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

0: 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窦明。
1: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那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是我们节目的复播时间。那节目当中每天都会为各位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想要和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来沟通来咨询问题的话，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帖了。在 Live 互动专区的话题帖后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今天也是一位院长走进我们直播间，当然他也是胸外科的专家，所以各位有任何跟肺部相关的胸部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3: 我是窦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本周呢是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重磅策划的院长周的特别节目。那当然我们每天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临床经验丰富同时执掌医院管理重任的院长级的专家，为我们带来最权威最实用的健康科普和医疗解读。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尹荣教授。那尹教授呢，他不仅是主任医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更是胸外科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特别擅长整治的就是肺部的恶性肿瘤、肺大泡、纵隔肿瘤、肋骨骨折等多种胸部疾病，尤其在肺癌全程管理方面带领团队构建的独具特色的江苏方案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今天我们将会和尹院长一起深入去探讨一下肺癌全程管理体系的重点和难点，同时尹院长也会带我们走进江苏省肿瘤医院，一起来了解一下肿瘤医院这家顶尖的肿瘤专科医院在重点工程还有特色团队建设上的一些硬核实力。来，我们首先欢迎尹院长做客名医云诊室。你好，院长。
4: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院长周这样一个特别的系列节目，那么为大家带来我们医院在这个肺癌的全程管理以及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进展，万一还是治疗效果不好，那么到了中末期怎么样能够进一步的去提高我们患者的生存质量，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也是一直临床上比较难的一个痛点。那么这块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核心技术的攻关和研发，那么获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么在康复管理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把全省的这个地方标准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地方标准建立起来，那么汇集了我们全省的患者，也乃至于推动了我们局部地区把安宁疗护纳入到我们这个医保的支付过程当中。这样子能够更大限度的能够提升我们晚期患者的这样一些生存质量。所以以上呢就是围绕三个方面那么做了一些系列的这个技术攻关。
1: 因为刚刚尹院长也说了，不仅仅是肺癌了，那所有的这种就是肿瘤类的疾病其实早发现早诊治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刚刚你也一直在提到你们有一个就是类似于这种早发现的一个全新的技术是吗？就是这个具体是什么，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吗？
4: 好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一管血测癌。那么我们可以通过5到10毫升血，然后来检测这里面的一些这个 DNA 片段，然后再通过一些人工智能的方法，在一个非常低的成本，大概在几百块钱这样一个成本的基础之上，那么就能够在这个我们的高危人群当中，那么尽可能的去发现

0: 现一些这个早期的肺癌患者。
1: 哦，那这个其实还是非常的便利的，就是抽个血就可以检查了。
2: 这个是只针对肺癌吗？
0: 目前肺癌是比较成熟的，那么但实际上对于其他的一些消化道高发肿瘤，那么这样的一些方法也同步都在研发当中。
1: 那它的这个检测的准确性怎么样呢？
0: 它在早期肺癌当中的准确性可以达到85%。
1: 哦，那其实已经很不错的一个数据。
0: 对，在同类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当中，就是包括国际上的一些这个美国的一些先进的这个技术，那么都是可以比拟的。
1: 嗯，是的。那这种一管血测癌的技术哈，在临床应用当中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哪些人他比较适用，然后哪些人最好就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呢？用的话，
0: 那么这个其实是要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的国情，以及我们健康中国2030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国家提出来的大的战略，我们面向的应该是这个在社区的这个场景之下的自然人群。
1: 哦，
0: 那么比如一些高危的患者，有家族史的，有
1: 求的手术的方案。那如果说做完手术之后，当然就到了这个康复的管理环节了。可能很多患者啊，在出院之后，对于居家的康复的一些管理呢，会容易忽视，因为大家有很多方法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那像肿瘤医院在这一块是如何来引导和监督患者完成居家康复计划这一块呢？
0: 那么首先呢，我们是在管理上也是依托我们省癌症中心。这是我们一个全省的这么一个指导肿瘤防治以及康复的一个最高机构，然后建立了一个居家、社区和医院这样一个三级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络呢，我们采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标准化的指导，以及这个智能化的监测，还有我们
3: 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
1: 其实除此之外，我们还了解到，因为由您担任的江苏省恶性肿瘤先进诊疗重点实验室啊，在去年的时候呢是重组起航了，那也是把这个聚焦肿瘤的早诊、预警等方向是列入到了一个重点的工程当中。那当然，我们说这个实验室的重组，对于进一步完善肺癌全程管理，它有哪些助力呢？
0: 这个实验室呢，很显然是我们省里面，省政府包括科技厅，那么最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实验室。那么去年呢，我们完成重组之后呢，也是更加进一步的聚焦了我们江苏省高发的这个肺癌以及消化道肿瘤，那么这排名前五的这样的一些这肿瘤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那么这些肿瘤占到全省的70%的发病率。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聚焦我们肿瘤的一些时间和空间的演化这样的一个国际前沿。因为这一块我们以前的这个肿瘤的治疗的这个模式呢，还是聚焦一些静态的人群，但是肿瘤是不断变化的。
2: 对，
0: 今天的肿瘤和明天的肿瘤是不一样的。
2: 是，
1: 对，
0: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些这个前沿技术的研发，也为我们在这个早期的筛查和动态的

0: 炮，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飞蚁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溜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
1: 这样的一个表态呢，有哪些深层次的含义在里头啊？我觉得含义啊有四个方面，不去赌可能输得更惨啊，这是王毅明确发出的警告。这个最近我们在讲课中我们也引用了这句话，就是你不要再去挑战了啊，再挑战你输得更惨啊，最终可能啊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你高市长苗政府可以去掂量一下啊，主持人。
0: 那么程教授，最近其实不光是这个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那么日本政府高层啊，应该说频繁的提到核武器或者跟这个核有关的一些话题，这是算是放风吗？提前舆论试探吗？您怎么解读呢？
1: 日本政府为什么这么做？你看，从不久前，首相府的一个高官披露，到今天这个防卫大臣公开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他绝不是偶然的。他是有步骤的一步步往前在推进，那么他的目的我认为也很清楚，第一个目的就是突破战后的体制束缚，要让日本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高市早苗呀多次就表示啊，现在是我们寻求改变的时候了啊！你看他上台的这个动机也很清楚，就是要把日本变成一个所谓正常的国家。那现在呢，法律对他有束缚，他是不正常的，比如他没有军队，不能这个有进攻性的武器，不能拥核，这在他看来不正常。未来如果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那就这些

0: 那我来给你，我来提供核保护伞不就行了吗？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警惕和利用并存。啊，我刚才提到了，特朗普是个商人，商人有他的特质，那就是希望你分摊大国博弈的成本。那么一方面是担忧日本右翼借核话题再军事化出现失控，甚至重演历史的风险。这历史的风险是什么？对美国偷袭啊！你美国当年对我投了两枚这个原子弹，我今天要还给你，对吧？会不会有这一天？完全有可能啊，对吧？那另一步呢，又默许日本在常规动力以及核讨论的边缘进行试探，来服务于遏制地区对手，就是大国博弈嘛，这种短期的地缘目标。这是美国警惕和利用，它是在并存的。我觉得不同的政府时期，在这个问题上，它的立场可能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更要警惕特朗普政府。那有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啊？有，我们最近在智库讨论里头，美国的一些智库他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就说，哎，不妨啊，放松对日本的这种核管制，让他一步步去走向拥核，然后冲到遏制中国的第一线。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叫什么呀？以一己之私来破坏地区稳定的危险做法。最终，美国方面的做法一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 那么陈教授，如果日本就是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继续这个推动往拥核的方向，往这个危险的方向走，那么有哪些危险而严重的后果呢？陈教授，您怎么看？
0: 好的，我们现在假设一下啊。假设一下，如果日本真的迈出这一步，最终变成一个有核国家，会怎么样啊？会有哪些影响？我们来看看啊，会有哪些后果啊？我们来看看啊。首先，地区竞赛、地区军备竞赛、地区安全崩溃，这是肯定的。韩国说你日本拥核了，我一定要拥核，那朝鲜也会加大力度，然后澳大利亚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这些包括他日本的盟友，他们都有可能觉得你拥核我也拥核，这就是叫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就使得这地区的安全出现了崩溃，还有核军备竞赛

0: 那如果说配合美国对伊朗动武，那么这里头其实在技术上也有很大的难度。另外呢，在沙特国内，国内民意和伊斯兰世界的舆论是反对主动挑起地区战争，尤其是反对域外势力的介入。沙特过去有多次表态是什么呢？就是本土遭到袭击将自卫反击。那这个战略是什么？就是他不会去主动攻击伊朗，攻击别人，当自己受到袭击了，他才会采取反击的行动。那这是已经挑明了的。所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沙特全面倒向美国跟伊朗开战的可能性真的不大。主持人，
1: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沙特和伊朗啊，在外交层面高层方面还是有一些互动的啊，还是希望能有一些沟通。虽然双方在地区内可以说是长期进行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博弈，但是毕竟啊，搬不。

0: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沈阳遭遇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特大暴雨。7月13号，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学校停课，工地停工，景区关闭，机关单位倡导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外出。然而当天一段市民所拍摄的短视频在全网引起关注。视频中，在齐腰深的积水里，一名男子推着自行车趟水上班，网友也纷纷地发问，这个班就非去不可吗？下面我们就一起认识一下这位暴雨中的逆行者。7月13号清晨，辽宁沈阳暴雨如注，经过数小时的持续强降雨，城区多处低洼路段已经积水成河，不少车辆大半个车身都被浸泡在了浑浊的积水中。早上7点左右，家住在和平区长白岛的崔先生想要下楼了解一下雨情，在走到3号桥南侧上桥口的时候，他发现这里的积水已经达到成年男子齐腰的高度。崔先生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拍摄，这个时候一位身穿绿色雨衣推着自行车艰难趟水前行的男子引起了他的关注。
2: 整个车轱辘也都全没了，他的眼神充满着无所畏惧，特别坚毅，感觉就是有特别重要的人在等着他。我也根本就不认识他，很偶然的记录。
1: 崔先生把拍摄到的这段视频随手发到网上，并且还配了一句话，这班非去不可吗？没有想到这段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大家纷纷留言和点赞。当天上午，刚下手术台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的产科医生出正豪，他突然发现自己出圈了，他就是视频中那个推车趟水上班的逆行者。面对网友为什么要执意冒雨上班的疑问，他的回答简单而又质朴。
3: 真是非去不可，因为路的那
1: 孕妇顺利出院，出正豪他也是当晚的夜班医生。除了这两台手术以外，他还陪护了两名孕妇生产，一直忙碌到第二天中午，踏踏实实地站好了这一班岗。其实这只是出正豪从医22年来的最普通的一天，没有想到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众多网友的评价中，最让出正豪感动的是很多他之前接诊过的产妇给他的留言，这个是生产救我一命的好医生，终身难忘。我生产那天，出医生休息，特地加了一个班，专业、温柔、细心。
3: 觉得我的付出，有人感受到，有人能记住，有的人甚至这些事情又反馈回来。所以我在他们留言之前，我也不知道他们能记住我，他们也觉得我这么好。哎呀，这个心里边是暖暖的。嗯，这个工作我还要坚持下去。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依然可以做那个逆行者。
1: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是东北唯一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省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对于出正豪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肩膀上扛起的不仅是母婴的安危，更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在出正豪门诊室的墙上挂满了患者送来的锦旗。
3: 他写的是千里求医嘛，他是一个广州的一个患者，患者本人是一个爱是阴性血稀有血型，做完手术他就特别感谢我。这个人就也能记得很清楚，他是个经产妇，这两次都在我这生的，然后自己特别焦虑恐惧，然后我那时候态度打动他了，然后他就特别高兴，他就是都几次要放弃我都去安慰他，他才坚持生下来。
4: 来跟你比心的比比我、
3: 这还是今年新有的，来了我就顺手挂这儿了。我就
1: 在出正豪赶到医院以后，他的同事们也陆续的赶到，有的人甚至辗转走了2-3个小时。根据了解，暴雨那天，沈阳卫生健康系统共有12万医护人员在岗值守，还有那么多当天在风雨中跟他同行的一些人。出正豪并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但是他们也一定有着自己想要坚守的岗位和要守护的人。出正豪说，自己只是刚好被

0: 镜头记录了下来，但是那些镜头之外默默付出的逆行者们更值得被记得、被点赞。
1: 我只是这件事情的一个缩影，我们医院的医生都能做到，而且当天也确实做到了，不旷岗，顺利地完成当天的这点工作。在我来的路上，也有当天真的冒雨跟我一起涉水，他们也是在那种情况下依然在坚持。看到沈阳人这种乐观态度，即使这么大的雨，我们依然在为这个城市努力，在为这个人民的安定的生活去努力。这些平凡的、不平凡的人，我们在坚持着。有人在负重前行，有人在逆行，我只是这些人里边的一个代表。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很多人生命的起点，那都是从医院的产房开始的，助产士则是托起新生命的第一人。在上海工作的助产士姚丽，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她用双手迎接了1300多个新生命的降临。她把每一声啼哭背后的故事，都记录在她五本厚厚的《武林秘籍》里。
3: 这个往里来，没事没事啊，慢慢来，我们排着队来，排着队进来。
4: 我们先躺在床上听个胎心，我们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好不好？哦，
3: 我叫姚丽，是一名助产士，我在产房工作快12年了。2014年从一名临床护士转型培养成为了一名助产士，我第一次上台，终身难忘。我旁边就有一位二胎妈妈，她一下宫口就开到了6指，马上就要生了。当我自己独立的把宝宝接出来抱在手里的那一刻，她的第一声清亮的啼哭声，我就差点要哭了，就是鼻子就很酸，眼睛就泛红了嘛。我觉得那个是独一份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那种震撼敬畏的职业使命感吧。
5: 你这个很好听，一听就听到了。嗯，
4: 在150上下。
3: 助产士嘛，我
5: 要产程了。
3: 头抬起来看我，妈妈看我，哎，非常棒。那我就属于是急产了，我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给我打上镇痛，所以当时这种痛就是没有办法用。他的手是拉紧我的手。他说你可以的，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可以的，你加油。然后他一直在旁边不离不弃地帮我打气，因为也是有着同样的顺产经历嘛，我更加能够共情，更加能够懂产妇。
6: 身体修复滋补的好方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到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一年，抓紧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818-9955400-818-995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该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3: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4: 我们要

0: 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2: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3: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
4: 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为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

0: 枢纽苏州东站规划四台九线为超大规模地下枢纽。恒泰成发工程部副总监宋建波：
1: 苏州东站及综合开发部分正在全速推进地下基坑施工及地上主体结构施工，目前总体进度已经完成50%。那么计划2027年底铁路具备开通条件，苏州东站将成为江苏首个时速350公里地下高铁站。
0: 作为南京唯一集高速铁路、城际铁路、普速铁路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客站，南京北站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近日已经完成封顶，项目建设由土建结构施工转入屋面钢结构拼装、二次结构施工及装饰装修阶段。南京北站建成运营后，将成为沪渝蓉沿江高铁重要的枢纽性节点车站。过江通道方面，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隧的海泰长江隧道用于盾构接收了江南明洼段主体结构基本完工，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海泰长江隧道 A2 标项目总工刘永强：
2: 目前的话是主体结构呢是基本上全部完成了，正在进行的就是后期的一些呢收尾工作。
0: 与此同时，在海泰长江隧道北侧的长江江底江海号和我国目前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装备苍渊号正向南掘进，目前江海号已掘进6000米，苍渊号超4000米，未来两架盾构机将从江南明洼段破土而出，计划于明年7月实现全线洞通，2028年项目基本建成，将大幅缩短南通至苏州上海的跨江通行时间，极大化
3: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及江苏新实践理论研讨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省党史学会会长娄勤俭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忠伟
4: 的先导申报呢，就是对当时苏州募捐活动做的一个报道，称组织募捐乐于女中成绩甚优。
5: 五卅运动后期，苏州募集的捐款有部分被退回。在苏州各界联合会的号召组织下，乐意女中师生和苏州工人、学生、市民一起，用部分余款将公共体育场与苏州公园间的小路拓宽成大马路，取名五卅路。从此，苏州地图上多了一个承载国家记忆的名字。其后的9月，中共苏州独立支部在乐意女子中学成立，为苏州人民在茫茫长夜中擎起了一盏指路明灯。王中金：
6: 中共苏州独立支部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苏州有了立足的地方，苏州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战斗堡垒和领导核心，红色火种就此成燎原之势。
5: 五卅路承载着历史荣光不断生长，这里有苏州第一个现代化公园苏州公园、苏州第一家电影院、苏州第一个公共体育场，还举办了苏州第一场演唱会。在五卅路148号金城新村经过改造后成为创意园区，既有解放上海战役指挥部旧址纪念馆，还有苏作馆、艺术画廊、文艺小店等潮流业态，为街巷注入青春活力。五卅路上同德里、同义里等民国建筑群按照修旧如旧原则进行保护性修复，保留了独特韵味。同德里还是电视剧都挺好的拍摄地之一，这里的变化71岁的徐立芳老人深有感触。
7: 他们修旧如旧呀，每家每户呢窗啊门啊屋里面都粉刷，还有外面呢管线落地，就是雨雾分开，进来的时候跟现在比真的是很不一样了，都很方便，住在这里很幸福。
5: 一条五卅路颁布苏州革命史，烽火岁月里他是红色征程的见证者，如今他是现代化街巷，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华丽蝶变。苏州市姑苏区双塔街道锦帆路社区党委书记桂平：
8: 现在这边呢，既保留了老苏州的生活根脉，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来留下来，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挖好街区的一个历史。
9: 银城队一分，银城队本轮轮空，常州取胜即可登顶。上半场第20分钟，泰州队俄里布格补射破门，但主裁判经 VAR 回看后判定进攻抢断时犯规在先，进球无效。下半场两队依旧未能破门，常州队主场0-0战平泰州队。泰州队胡杰：
10: 有点看了，大家对上场踢完正常之后都憋着一股劲儿吧，但是最后只有拿到我们想要拿的三分。
9: 扬州队对阵徐州队则是一场中游卡位战，扬州队主打稳守反击，徐州队球风硬朗，前场逼抢凶狠，双方互有攻守。

0: 但均无破门。扬州队0-0战平徐州队，扬州门将刘玉琪面对徐州队进攻，多次关键扑救。
1: 徐州嘛，徐老大嘛，传统强队了。我们的个人技术可能没有他们优秀，可能稍逊一筹，但是我们只能靠我们的团结了。
0: 南京主场对连云港的比赛是第13周，因为台风巴威来袭的延期补赛。三伏天高温下，南京提前安排约500块冰块进场，现场饮水点按观众数1:1准备冰杯。最终两队0-0互交白卷，连云港队姜卫鹏。
2: 因为我们特别想赢，我们这些球迷很可爱，我们到现在一场也没赢，我们特别想回报他们，用胜利，我们特别想用胜利去回报他们。在场上大家看到我们尽力了，太想赢了，我们很感动，这帮球迷，我们想为了他们就付出一切。
3: 昨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正值暑期高温时段，未成年人亲水活动增多，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期。连日来，我省各地借助科技手段加强巡查处置，补齐水域管控盲区，全方位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来听记者索浩洋和镇江台、徐州台的报道。
4: 江苏大地水网密布，河湖纵横，尤其是乡村开放水域点多面广，传统的人工巡查半径有限，偏远河湖、田间沟渠往往是管控的死角。对此，徐州公安和电力部门利用分布广泛的输电设施，接入了900多处临水智能摄像头，对重点水面实施24小时全天候扫描，连成了一张防溺水全域感知网。
5: 预警出发，龙吟湖湿地公园水域发现未成年人靠近水岸，行为存在高危风险，请立即处置。
6: 此处水域危险，请勿靠近，请立即离开。
4: 演练中，依托 AI 视觉技术，指挥大屏上精准识别出了3名未成年人靠近水岸。电力值班员立刻将这一关键信息同步给公安机关，巡逻民警。
7: 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救，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8: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9: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1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
11: 又升级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今明后3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过程，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下的那一刻可能会很大，比较剧烈。沿江和苏南地区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这个天气啊又闷又热，虽然可能来一点这个雷阵雨，但是那个湿气上来之后，闷热的体感还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也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状况。今天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最高温度，东南部地区是36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4度。今天夜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南京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明天多云有时阴，27到35度。后天多云，26到34度。你看，未来这几天每天的高温都可能会在35度以及以上，所以眼下呢已经是进入到中伏的阶段了。别看今年好像体感上你会觉得热得比较晚。

0: 时速350公里地下高铁站。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
2: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袁和也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速扫描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优亲化与在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有美善城18周年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大家可以抓住机会。如果比如您平时入睡困难睡不好，那么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城。电话是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那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城，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美善城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您现在就能够直接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3: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7: 昨天晚上大家看苏超的赛事了吗？昨天晚上的苏超赛事是特别的密集，因为是一日五赛啊。第14周的4场常规赛是分别在镇江、苏州、常州、扬州四地开打，另外还有一场呢是第13周延期补赛，落地南京五台山体育场的比赛。其中最受关注的那应该是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球员佩德里现身苏州为太湖德比开球的比赛了吧？我们来听听江彩记者所发回的报道。
8: 本轮最受瞩目的对决当属苏州队和无锡队的太湖德比，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球员佩德里现场开球，国际级裁判傅明执裁本场，主场观赛人数达到31626人。上半场第21分钟，无锡队钱嘉年左路连过两人后倒三角回敲，队长谢志伟跟进推射，皮球折线反弹入网。无锡队凭借此球客场1-0战胜苏州，登上积分榜首位。谢志伟：
9: 我觉得这个一切归功于全队的功劳吧，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在45分钟、50、60分钟的时候，大家很多球员都抽筋了。其实说实话，我们对于上场比赛失利，然后我们这3周也是很刻苦的训练，然后我觉得一切归功于大家的功劳。
8: 镇江队本赛季遭遇6连败后，上一轮逼平泰州队拿到赛季首个积分，士气高涨。本场镇江主场投放75吨冰块，消防车喷水雾降温，球迷打出巨型 TIFO 我是如此热爱镇江。在球迷助威之下，开场仅4分钟，镇江队肖晨亚接队友边路传中，俯身冲顶破门。第6分钟，肖晨亚再进一球，完成梅开二度。第25分钟，华安队角球开出，于涵俯身头球扳回一城。最终镇江队2-1战胜华安队，迎来赛季首胜。镇江队肖晨亚：
10: 我自己表现感觉今天状态很好，然后开场就取得2个进球，大家都很拼，我们都很拼，所以不管是这90分钟啊，我们之前前3个星期的储备很不容易，因为只有我们知道刘总来真的很不容易。